0: 入耳入心，
1: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0: 民生站台，
1: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北京时间的8:03，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2026年会有哪些新动作？老百姓能享受到哪些新便利？
3: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年三地文旅协同将进一步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4: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3: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

0: 化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1: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0: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2: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0: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岭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3: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周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4: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经处于灌浆关键期，前几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病虫害，对小麦的产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呢？
5: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6: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5: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芳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6: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5: 在邢台市南河区厘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7: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

0: 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为进一步规范洗车场所用水管理秩序，从源头规范洗车行业用水行为，近期石家庄市城管综合保障中心聚焦洗车行业重点领域，开展洗车场所再生水使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2: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石家庄市保障中心桥西大队的执法人员，啊，今天过来是对咱们这个洗车场的这个洗车用水这个情况进行检查。
3: 上午，记者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玉新路建国路上的多家洗车门店看到，市城管综合保障中心执法队队员正在向经营业主开展政策宣讲与节水普法。执法队员介绍，此次专项排查整治以管辖区域所有经营性地面及地下洗车场所为对象，执法队员逐店实地核验，重点查看再生水接入设备使用流程、用水台上，核查是否按规定使用再生水，有无违规取用自来水，现场登记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洗车行业用水底数。
4: 排查过程中，我们坚持普法在前、依法推进的原则，将再生水使用政策宣讲融入执法全过程，让经营者全面知晓再生水使用政策要求和节水的重要性，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在排查过程中，我们对发现未按照规定使用再生水等行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全程跟踪督办，闭环管控，确保整改到位。
3: 执法队坚持边排查边宣传边整改，对规范使用再生水的场所现场予以肯定，并鼓励其持续落实节水责任，对存在问题的场所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并跟踪督促整改到位，同时向经营户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再生水政策及用水规定，引导经营单位依法合规经营。
5: 我们洗车一直用的是再生水资源，一是送水过来方便便捷，其次呢环保卫生，响应国家政策。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再生水使用政策的普法宣传力度，并建立长效管控措施，全力推动辖区洗车行业朝着规范化、有序化方向发展。
1: 近年来 AI 的应用日益普及，但是也有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网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
6: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7: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6: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7: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8: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 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7: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9: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呢？
7: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9: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7: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8: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7: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9: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脊柱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10: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0: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2: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

0: 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呢？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咱们继续来听。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的8:25，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

0: 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贵校退回的产品没有一把是完好的，而且还写了姓名。近日，浙江一个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收货地址为苏州市许树关中心小学的买家网购了45把红色雨伞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写有学生姓名，引发网友热议。商家介绍，该买家从他的店铺订购了45把红色雨伞，订单于5月12号显示签收。13号，买家反馈说有5把坏伞，但商家因为事务繁忙没有及时回复。5月15号，买家将45把雨伞全部退回。商家表示，在买家下单前，他明确地告知了对方，这批雨伞为一次性用品，仅承诺收到破损包换。但使用过程中遭到的破损不提供售后保障。为佐证自己的说法，商家还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展示了全新雨伞的模样，每一把都被完整的打包在透明的包装袋里，外观没有任何破损。商家在视频中还展示了退回的雨伞，所有的雨伞都有清晰的使用痕迹，伞面褶皱，破损明显。更关键的是，每一把伞上都写有疑似在校学生的姓名。这45把雨伞总价338.14元，加上往返的运费，商家合计损失378元。商家反映，他曾经多次的联系了卖家，但是都显示已读未回。5月20号上午10点，记者抵达了涉事小学，等待近半个小时后，学校的门卫告诉记者，校长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前都不在，没办法接受采访。记者拨打了学校的办公电话，表明采访意图后，学校的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5月19号晚上，商家下架了之前发布的相关视频，社交平台账号在评论区留言说，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涉事学校的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商家表达歉意，也补足了45把雨伞的货款和运费损失。淘宝平台客服表示，根据平台规则，如果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存在使用痕迹或损坏，卖家可以在退货申请中拒绝处理，并上传商品破损凭证。客服建议，商家应该先确认退货商品的实际状态，如果能提供签收时完好的证明材料，如物流签收记录等等，可以拒绝退货申请，并通过订单详情页的售后管理入口提交争议凭证，平台会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判定责任归属。江苏叶辉律所王一丹律师指出，在事实尚未查明前，不宜直接认定学校、老师或者是学生存在恶意退货行为。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网络购物中的7日无理由退货并不等于免费使用后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规定，消费者主张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应当保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王一丹律师说，如果商品已经被实际使用，而且损坏、污染或者是丧失再次销售的价值，再以无理由退货或者是虚假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退款，就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拒绝退款，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你用 AI 订餐厅，店员让你找 AI 去，这事儿真不是段子。5月19号，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们截图传播。 写下差评的用户表示，他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该店5月3号18:30的二人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用户说，他到店前多次拨打门店的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预约信息到店后，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写下这条差评的用户还表示，店员态度傲慢无礼。同时，用户还附上了一张和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豆包回复：“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有不少网友在差评下提出了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则回应说，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我给出差评是因为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的不适，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商家在评论中回复道，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五一期间，本店客流量较大，未能按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接待，对此我们深表歉意。5月19号，记者联系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豆包官方客服回应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而且因为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是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这件事儿也引来了众多网友调侃，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也有网友直言， AI 最大的问题并非答错问题，而是盲目自认全能。还有网友戏称，建议豆包新增精神支持预约功能，只推荐不实际操作。实际上呢，这次的预约翻车事件也直指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问题，也就是 AI 经常出现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情况。这类问题并非 AI 刻意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与生俱来的技术短板。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成，依靠上下文逻辑预测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句通顺连贯，并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真伪、核实真实信息的能力。模型所有的知识都源自训练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的内容、片面观点或者是不实的信息， AI 就会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出现看似真实合理，实则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这也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近日，我省一名女子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香肠，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5月19号，视频的发布者说，嘴唇红肿的是孩子的姥姥，家中已经排除了传染可能。姥姥之前也多次亲吻过宝宝的脚丫，这次症状格外严重，目前姥姥已经就医，患处也已经消肿了。湖北省中医院皮肤医科主任李恒表示，人体正常皮肤表面本身存在定植菌群，婴儿的脚部同样存有大量的微生物。成年人唇部黏膜较为脆弱，体质敏感人群接触到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后，很容易诱发接触性唇炎，出现唇部水肿、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同时呢，婴儿的汗液里含有的蛋白质等各类代谢物质，对于成年人而言属于异型蛋白，接触后也有可能触发人体的过敏反应。而新生儿相较于成年人，发生过敏反应的概率更高。部分先天属于特应性体质的婴儿，皮肤受到外界刺激后，还容易长出红斑，出现皮肤肿胀的情况。除此之外，大人亲吻孩子的皮肤时，如果力度过大，也会造成孩子局部皮肤红肿发痒。 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家长尽量不要用嘴唇直接亲吻。

0: 宝宝的手脚、口鼻、臀部等部位。婴儿皮肤表面菌群繁杂，直接亲吻很容易造成双方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发生交叉感染。另外，大人涂抹唇膏等化妆品后，唇部存留的化学物质，还有进食过后嘴唇残留的食物残渣，一旦接触到体质敏感的婴儿皮肤，同样会诱发各类过敏反应。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感觉还不错，希望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看到这张留言时能够开心。当高铁清洁袋变身漂流瓶，众多的旅客在上面写下了旅途见闻、对未来的期许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大家为什么喜欢在高铁的清洁袋上写写画画呢？高铁的清洁袋一般由防水防潮的复合纸张制成，外层为加厚纸浆，增加韧性和强度，印刷设计好的文字和图案，纸张柔韧细腻，非常的好写。内层覆膜具备防水防渗漏性能，整体重量较轻，便于乘客在旅途中携带和使用，也很适合放在座椅的背兜等有限的空间里。外层书写或绘画并不影响清洁袋的使用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清洁袋的外观，作为承载笔触的画纸，清洁袋的袋身设计既简洁大方又铁元素满满。最常见的经典蓝白设计，正面印有铁路和动车组标识，背面包含使用说明和环保与文明倡导，兼具科普与引导性。这些图案采用的是柔板印刷工艺，搭配水性的环保油墨进行印刷，整体属于可回收材料范畴。在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特定的方式分离和处理后，它们比完全塑料材质更环保。经常坐高铁出行的作家汪正先生就很喜欢在旅途中在清洁袋上画画。他说，闲暇时翻着那些清洁袋的照片，看着上面的日期和车次，那些旅程就又回来了，他们是我的高铁日志。一张带着铁路元素的纸，不仅承载着旅途中萌发的书写灵感，也成为独具仪式感的回忆。如今高铁飞驰，见字如晤、以笔传情的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流淌，也在清洁袋上的创作中诗意回归。

0: 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 89.0或者是 FM 98.1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的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稍后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啊，韩冰一听，依依不舍地拉着李元芳的衣袖。你能不走吗？我一个人害怕。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得去看看那个老爷爷需要我做什么。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很勇敢，在这里等我，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李元芳说着这话，把这韩冰放下了。朝他挥挥手，然后一扭身就离开城东土地庙，骑上马，很快的又来到狄府门外。他先骑着马呀，绕着狄府转了一圈，没有进去，然后又回到狄府门前，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在街边啊有一家茶楼，一大早就已经是人来人往。这李元芳心说话，我干脆呀在这里观察着狄府的动静。想到这里，李元芳牵着马匹就走过来了，把马匹就拴到了这茶楼门前的马桩上，让伙计带着他就来到这个茶楼的二楼临街的窗边。这李元芳啊就在这坐下了，伙计送上了热茶，李元芳喝了一口，朝外望了望，这个观察点非常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狄府出出入入的全部动静。这李元芳直到现在呀，他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今天早晨自己要到这里来观察狄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在经过昨天晚上之后，这是李元芳现在自己呀所能够想起来要做的全部事情。他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这里呀能够发现什么。李元芳啊就在这里，在离狄仁杰咫尺之遥的地方，他在静静地等待着。 但是呢，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反倒是感觉到十分的平静。这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这街面上人已经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突然间，李元芳发现呀，狄府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李元芳这么一看，哟，谁呀？是狄景辉。就见狄景辉牵着这匹高头大马，一脸紧张的走出了狄府，还偷偷摸摸的，还不时的往回张看。出了府门之后，这位飞身上马，然后沿着街道飞奔而去。李元芳在茶楼上一看，就知道这里头啊准有事儿。于是李元芳往怀中一摸，掏出几枚铜板来，当啷啷往桌上一撒，然后噔噔噔噔噔噔，飞快地跑下二楼，到了马庄旁边，把这匹马从马庄上解下来，飞身上马，然后就紧盯着狄景辉的后面，他追下去了。这狄景辉呀，心里头有事儿啊，一门心思惦记着陆嫣然，一门心思合计着在这蓝玉观前今天能够发生什么事儿，心里有这些事儿啊，所以一路之上，狄景辉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其他，只是拼命的打马赶路。因此这李元芳几乎是紧跟在狄景辉身后，这狄景辉也并没有发觉，所以李元芳紧随其后也来到蓝玉观。不仅这狄景辉没发觉，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发觉。这李元芳一直在旁边暗地的观察着，一看范泰要下棋毒手，这才出其不意剑斩了那名黑衣杀手，然后就站到了范泰近前，看了一眼范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声音嘶哑低沉，语调也非常平缓，说了那么一句话：范大总管，我们又见面了。这语调虽然非常平缓，但语气之中那股逼人的气势反而是不减反增呢。狄景辉和陆嫣然在旁边一看，啊，李元芳，李公子。李元芳侧过脸去，只是朝他们淡淡的扫了一眼，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就这么一眼，李元芳那种镇定自若的眼神，让这两个人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一时之间谁也没开口，大家的耳朵边呢只有热泉瀑布

什么叫死士呢？就是敢死杀手，敢死队儿。可是你带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总不会光为了杀我身后这两个手无寸铁之人吧？你说的没错，本来只是以防万一，现在来看，带着他们倒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啊！李元芳来了，就别走了。范泰嘿嘿冷笑啊，李元芳，上次是我轻敌了，才让你得了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上次的那一箭之仇。李元芳听到这里，面带着讥讽的笑容，唰唰挽了个剑花，看了看手中的幽兰宝剑。范泰，你想报仇不难。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剑，他答应不答应？范泰一看这幽兰宝剑，在这日光的照耀下，那真是寒光万道啊！哎呀，真是一把好宝剑呢，有赞为证啊！这把剑真不善，加钢合金名将断，反复打，反复练，文火武火90天。粗磨细磨18日，天罡地煞剑乃现。剑身长3尺3，剑都长5寸半，云头龙吞灯笼穗儿，剑面足有3指宽。看颜色蓝靛靛，一道血槽在中间。书圣西之兰亭序，一笔一画刻上边。古朴典雅双面刃。一寸剑尖儿令人寒，英雄得到此把剑，能入地，能上天，入地能杀无常鬼，上天可诛大罗仙，削金断玉好宝器，无双利刃名幽兰，歹人若遇这把剑，十之八九命难全。范泰一看这把剑呢，咽了口唾沫。刚要招呼手下一起而上，李元芳不给他功夫呀。再看李元芳突然间剑尖一挺，唰，挺剑直直的朝着范泰的面门就刺过来。唰，这一招啊，既不含蓄，也没隐蔽，简直就像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要过来拼命似的呀。范泰当时措手不及呀，赶紧往后一扬。躲过李元芳的剑势，然后探绑背刷刷，把背后背的那一对双刀可就撤出来了。刷刷刷刷，范泰双刀在掌中挽了几个刀花，真漂亮。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这双刀这玩意儿，那不是一般人练的。您记住，凡是这个兵刃呢，成了双的都不好练。范泰双刀非常厉害呀。一看躲过李元芳的剑势了，我也别待着了，打吧就！晃动双刀，往前一跟步，就奔李元芳面门劈来。两个人立刻就揪打在了一处。就见呐，蓝玉贯前空地上一正一邪逞刚强，一个双刀真勇猛，一个幽蓝闪寒光。一个是黑心杀手狠范泰，一个是正大光明李元芳。狠范泰一心要杀狄公子，李元芳营救公子战强梁。呼呼呼，四臂齐摇战端起，刷刷刷，刀来剑往正相当。快双刀轮动如同双蛇舞，上下翻飞，刀刀不理人更丧。好宝剑行走亚塞独龙游，前后出击，剑剑直逼狄伯相。快双刀流星赶月连环斩，好宝剑玉女穿梭跳后方。李元芳唰回身一招索命剑，剑逼后心难预防。贼范泰夸左刀拨开幽兰剑，右刀砍向头中央。李元芳缩头藏脑扫荡腿，就是俯身来地躺。贼范泰旱地拔葱双刀下，李元芳横跨天幕一支香。贼范泰黄龙旋转闪出去，落地双刀嫦娥舒臂广袖扬。李元芳宝剑上下封门户，寻机出招不慌忙，两个人斩。

0: 转腾挪都来见王，势必要杀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好嘛，就见这两个人呢，一交手都是拼尽全力的打法，招招致命啊。两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只要有丝毫的松懈，就会被立刻毙于对方的兵刃之下。这俩人呢，越打圈子越大，越打着刀光剑气，把周围的这泥土啊都掀起了几寸高去。从这热拳坛开始，很快就打到了蓝玉观中央的空地之上了。这范泰手下那些杀手呢，怎么不上去呀？这些人呢都围在旁边，因为这个范泰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呢，一时之间这些人呢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能在旁边观战。这万一过去一帮忙，这范泰再不高兴了，这何苦来呢？所以这些人呢都在旁边看他们打架，看热闹。两个人打到空地之上，这帮子杀手们也慢慢的往后退，离这个热拳坛呢是越来越远。大家呢都全神贯注在两个人的打斗之上，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在这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露出了一大片空档。这李元芳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呀。李元芳要想杀人那不难，不过要想救这俩不会任何武功的人呢，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李元芳边打边引，边打边引，终于使这些人有了破绽。李元芳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的剑尖直扫范泰前胸，唰扫过去。范泰一看，哎呦，赶紧挥舞右手刀，当啷一声挡开幽兰剑，左手刀唰朝李元芳的头上就砍过去了。哪想到李元芳根本就不举剑去挡啊，反而反手一剑照着范泰的咽喉就刺，唰，哎呀，范泰当时傻了，大吃了一惊啊，赶紧往旁边一歪，左手的刀啪正好砍在李元芳的右肩上，顿时这鲜血呀就冒出来了。可是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嗖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锦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锦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的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喜得乐。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河北生活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保定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按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也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安排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曲直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焦虑症，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的需求。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医保医用设备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此次推出的统一编码作为医保影像语音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影像文件生成设备，破解了此前各地编码标准不统一、医保影像云银锁落地难的堵点。我们的身体之所以有几百种功能各异的细胞，多亏了细胞分裂时的一项特异功能。一个母细胞有时候会生出两个性格不同的双胞胎，这呢就是不对称的分裂。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王树团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与功能不对称分裂，被理解类生命功能涌现和原始细胞，形成了新的路径。日前，记者从深圳湾实验室获悉，该实验室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彭奇宇团队研发出头戴髓动式脑 PT 系统，有望服务于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脑疾病的诊断评估、机制研究和疗效监测，并为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前沿脑科学研究提供了影像装备支撑。白天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也可能事倍功半。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您多频繁地打断屁股粘椅子的状态，只需2分钟。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长时间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友好。近日网络上频繁出现口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自己心脏出了问题。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杆，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了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口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曲直汤。
2: 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一说到止痛良药，我们经常会提到乳香或者是没药，这两位啊总是形影不离，但见其中一个就能见到另一个，十个方子里边有九个都是如此。乳香和没药入药的历史悠久，但要说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大医张锡纯先生用的多一些。翻开他写的《医学中中参析录》中，从金明泻肝汤到健运汤，再到最后的曲直汤，几乎所有止痛的方子里边都加上了乳香和没药。中医说不通则痛，乳香和没药主要是通过流通气血而达到止痛的效果。不过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刨根问底，气血为什么会不通呢？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气血不通有可能是受了寒，也有可能是受了热，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气血不通啊，就是肝虚疼痛。而辨证为肝虚疼痛的，就可以用张锡纯的这个曲直汤。我们知道啊，一棵树为了更好的生长，有笔直的部分，也有曲折的部分，能屈能伸，木曰曲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而肝也是属木的，您听这个名字就叫曲直汤，就已经在暗示我们它的治疗方向。酸味为药性的五味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把酸味放在了五味之首，是这样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实酸味药在常用中药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主要集中在收涩药中。在尚书洪范中是这样说，曲直作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曲属阴，直属阳，曲直作酸是说阴中有阳而后作酸，曲者收之意，直者散之意。所以在汤液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酸能收能散也，药性酸味，其功稀释若此。另外酸味还有补益作用，酸味的补益作用主要是指酸味有补肝补肺的作用。黄帝内经中是这样记载，肝苦急，以肝缓之，后面说的这个肝啊，就是甘甜的那个肝，肝苦急，以肝缓之，以酸补之。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张锡纯的曲直汤，主治肝虚腿疼，左部脉微弱，这个方子以山萸肉为君药，以酸补肝。而以酸补肺则始于药王孙思邈，他在他的千金药方中是这样说，五六月常服五味子，以益肺金之气。由望梅止渴这句话我们就可知酸味生津，比如乌梅止渴调中，木瓜生津止渴等等。而酸味药经常使用于治疗燥渴、胃阴不足等病症。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曲直汤的组方由哪些药物来组成。生没药九克，生乳香九克，山萸肉三十克，知母十八克，当归九克，丹参九克。为了我们说得更清楚，您听得更明白，我们为大家来举一个医案。话说啊，有这么一位先生，30岁左右，在书中是这样记载，大怒之后渐觉腿疼，也不知道啊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啊他发了很大的脾气，这个后果呢就是腿疼，走不了路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因为生气引发的问题应该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很遗憾没有效果。张锡纯啊，不愧是民国名医啊，张锡纯经过辨证发现啊，不是因为肝郁引起的，而是肝虚。与此同时啊，这个人还透露了一点信息，就是在疼痛之处还有热感。于是呢，张锡纯给他开出了曲直汤，10天以后回访，腿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曲直汤为什么会奏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 这位先生啊，因为生气伤了肝经气血，肝气虚，肝的疏泄能力变弱了，气血不能很好的周流，形成淤血。曲直汤以山萸肉来补肝气。张锡纯曾经说过，山萸肉收涩之中兼具调畅之性，暗中又助肝脏一臂之力，使其尽快地恢复疏泄的功能。再以当归丹参补肝血，乳香和没药化淤血，使气血流通。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了，气虚的时候气郁的现象其实也是存在的。既然是同时存在，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尺度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从脉象上其实很好区分，如果站在我们非专业的角度，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的时候，就把它看作是主次的问题。气虚是虚症，最直接的感受是身体虚弱，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疲劳乏力。而气滞呢，是实症，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以胁肋胀满、烦躁易怒为主，相比于气虚带来的气郁，在感觉上会更为强烈，大家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最后，肝中还藏有相火，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相火又是什么呢？一般来讲，相火是和军火相对而言，军火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火，军火是保持人体生长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力，是人体生理活动的中枢，没有了军火就无法完成生理活动。而相火类似于处于辰室的位置，辅助军火具体完成各个脏腑的生理活动，一般指的是肝肾的火。所以说肝中还藏有相火，而这个相火也要在肝的疏泄下去到身体各处，而身体上的热感正是相火瘀滞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曲直汤中又用了知母来清热。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一个方子里边用上了乳香和没药，止痛效果是好的，但是呢喝上去会很难喝。我们呀可以煎汤熏洗患处，同时用来泡脚。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因为肝虚而引起疼痛问题的方子曲直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家家家，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治疗焦虑症啊，方法还是很多的。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包括这个肝郁化火型、肝郁脾虚型、心脾两虚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肾阳虚型。每一种类型呢，都包括一些躯体的症状，针对不同类型，可用不同的配伍用药。包括一些中医古方用药，一些物理针刺疗法意思，以及指压治疗等等。指压许多穴位有助于镇静机体和平静思维，患者在用药前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德一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一些想要问的一些自己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咨询和反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人的这个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症。现在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因为工作的压力呀，因为孩子的学习呀，啊，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人啊，这个夜晚也睡不好，白天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太妙。今天我们特别来说一说中医在对于焦虑症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好吗？
1: 嗯，好的。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在现在这个精神类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抑郁啊、焦虑啊，好像成了时髦的名词了，是吧？
0: 是。
1: 那个大家一说就我抑郁啊，我有点焦虑什么的哈。这个焦虑啊，分程度，就是轻度的、这个适度的这种情绪哈，对人呢是有利的。这个人不能全部都特别散漫，是吧？他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这个程度比较重了，影响到咱们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了，是吧？那就成为病了哈。就成为病以后，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轻中重度的这种区别哈。咱们整天说自己这个焦虑，那什么是焦虑呢？哪种感觉是焦虑呢？哈，咱正常的人可能体会不到患者的这种体会哈。也就是说，人类的悲苦啊，并不相通，只能什么呀？患者同类病的这种患者才能那个理解患者。再就是呢，因为大夫嘛，虽然我不焦虑无抑郁，但是因为我见到的人病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说的描述的一些情况，或者咱们看到这个患者的神态呀、语言呀、动作呀，咱们就能这个推断他是这种这个病哈。焦虑症呢，它是那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呢，感觉就是一种紧张不安，就是心里呢有老有那种紧张不安、不放松，或者惴惴不安，老有担心有坏事要发生，或者是感觉这个有那种惊恐啊，怕声音啊，怕动静啊，怕突然吓一跳啊，这种内心的这种这个惴惴不安、紧张不安、惊恐的这种感觉。同时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身体的症状。那身体的症状有很多种了哈。这个心理方面主要的，比方说有些患者会描述他老担心有坏事要发生，遇到事儿以后老往坏处想，是吧？老是不想好事，老想着就钻到牛角尖去了，就想是坏事了哈，杞人忧天，就这种情况呢有。再一个呢就是

0: 就是恐惧，老是害怕。你说的你，那你具体害怕什么呢？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好像没有具体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人啊、事啊、物啊能让他恐惧，但是他就是恐惧害怕，就不能离人是吧？这个老得让人守着自己啊什么的，这种恐惧。再一个呢就是惊，也可以叫惊恐。惊恐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你看恐惧呢是恐惧的这种情绪呢，就是你在这待着没事你也怕，那种惊恐呢就是。那个一有动静，这个就会吓一跳，是吧？你比方说突然门一响，啊，心里就烦了怕了，或者是一听见一个突然的一个动静，或者拍哪怕就拍他一下，他都吓一跳，是吧？
1: 嗯，
0: 半天噔噔噔的停不下来，这个受惊才会恐惧的这种惊恐。还有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交的恐惧，就是不想出去。
1: 嗯，
0: 啊，这个不想出门。也不想跟别人交往，那个咱们可以说叫社恐哈，就是社恐，老
1: 社恐的人好像还挺多的，
0: 对，自己待着，然后蜷着、缩着、藏起来的这种哈，这在咱们内经里头都有原文的哈，叫这个叫什么那个独闭户色有而出，就是自己待着，闭户就是把门关上，色有呢把窗户堵上，窗帘拉上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害怕、恐惧。这种情况哈，这是心理方面的症状。另外这个身体的症状特别典型的哈，有你比方说这个人呢就是睡觉不好，失眠多梦，这个常年的睡不好觉了是吧？还有呢就是不愿意吃，就是这个吃不下呀，或者不想吃啊，这个就或者肚子胀啊，或者便秘，或者腹泻，就腹部的这个症状，就是脾胃的这个症状也比较明显。还有的人会有胸闷气短呢、心悸呀、心脏方面的这个症状，还有的就会有咱们中医说的谵语正声，就是叨叨叨叨叨叨不停的说，啊，这个语言颠倒，反复颠倒哈、啊，就这种反复的倾诉，给别人讲自己。那病人呢，往往是就愿意倾诉了，是吧？他的痛苦啊，他这个他就愿意倾诉啊，不停的说。你像咱们临床见到病人，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可以从你比方说你这个头疼怎么回事，比方失眠是什么个情况。他就开始从1880年开始给你讲，因为有个什么事儿，然后又怎么着了，中间什么什么，一直讲到现在是吧？就是这在咱们中医里头，通过这些也能看到，这叫谵语正声这一类的哈。这个也是一个一个症状表现，这是这些症状和他的这个心理的症状和生理的方面的症状。那在咱们六经辩证里边怎么去分辨呢？其实他的这些。这个心理的症状啊，还有生理的这种症状，在咱们六经辩证都可以归经，都可以归到相应的这个层次，就分析表里，辨析虚实，都可以把它分出来归类。归类，你比方说，因为咱们有个大的原则，咱们六经辩证有大的原则，一个呢，你要看五脏六腑和情志的关系。要这个都可以归类的哈，你比方咱们五脏都是叫什么心肝脾肺肾是吧？六腑呢是心对应小肠，肝对应胆，脾对应胃，肺对应大肠，肾对应膀胱，这是呢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叫表里关系。相应的它有相应的经脉了是吧？它对应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呢对应喜，肝对应怒，脾对应思，肺对应悲，然后肾呢对应恐。就是这个情绪呢，这个对应这个不同的这个脏腑，另外呢，咱们的精神魂魄志意也归五脏哈，心属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然后肾藏精，它是中医是有这么一个
1: 相对应的关系，
0: 对五方对应的这种关系的哈，所以咱们往往看到患者以后，你比方说，他有这个。这个叫什么？那个，比方说惊恐，还有这个恐惧的这种感觉啊。那咱们中医已经说了，这个肾气虚则恐，实则怒。你是不是就恐对应的就是肾呢？是吧？那他就肾虚，就知道他是肾虚少阴病了。因为在咱们的原文里边，在《内经》的经脉篇里边啊，就有原文这种说的。你看，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就是这条经脉如果病了。饥不欲食，你看这是不是有肠脾胃的症状有了？不想吃饭，不饿，吃了东西下不去是吧？ 饥不欲食，面如漆柴。你看那些这个抑郁焦虑的这种患者哈、啊，他一往往他的眼神往往是不敢直视别人的，不能和别人对视，不敢和别人对视，有那种这个目光躲闪，或者是目光往下看，这种，而且脸色呢发灰的，这个发黑的，或者是这个发青的，反正就不红润，
1: 嗯，
0: 啊，这种脸色或者眼圈黑呀、口周黑呀、额头黑呀，是吧？他会有这种表现，面如漆柴，这肾虚的一个表现嘛，肾色是黑色，那黑色显出来就是肾的本色，显出来就是真脏色现，它显出来了。目慌慌如所见，就这个人淡漠，这个反应迟钝，就这种感觉哈。这个抑郁焦虑的这种人，他坐到这儿以后，那眼神是呆滞的，啊，他的这个看东西啊，这个感觉就不聚焦啊，眼神不聚焦，这种感觉。心如悬案若鸡状，这个心呢，他的患者形容他是什么，就是这个心，这个老吊吊着，老好像心里吊心吊吊着，好像是饿，但吃了东西又吃不到那儿去，这个解决不了这个心吊吊的问题啊，好像是感觉好像是饿了，那其实吃呢也解决不了这个心如悬的这种现象。那气不足则善恐，肾气不足就恐，心涕涕如人将补之。有的患者确实他就像咱们按照咱们书上得病似的，他就说我老怕，我好像觉得这个自己干了坏事了，别人就把我逮走了，他自己就会这样去形容。这是不是就心涕涕如人将补之啊，是吧？包括心如悬案若鸡状，他就会说我这心老吊在这，好像是饿，但吃了东西吧也不解决问题。你看这些人，他患者的这种感受哈，心理的感受和躯体的这种感受，它是真实不虚的，它描述出来是非常这个真实的。
1: 你看像这样的一些症状，我插一句，他有没有说我确实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我内心不安？还有一些就是我没有做，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0: 这两种情况都有，叫什么平生不做亏感受啊，也会有，但是很多咱们今天讲的是这种病人嘛哈。这个病人这个这种情况不见得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但是他就是这种恐惧担心惴惴不安的这种感觉。这种这个还有呢，你比方说咱们归经到这个病再深了，到了这个厥阴的这个层次，刚才是少阴的层次嘛，肾足少阴之脉是吧，到了厥阴这个层次也有湿动则病，心主守厥阴心包络之脉，湿动则病，肾则胸胁之满，胸中淡淡大动，喜笑不休。就这样的人，厥阴病的这种人呢，会有表现，心中淡淡大动，心噔噔噔的慌不稳，就这种慌乱不稳哆嗦啊，就这种感觉啊。另外喜笑不休，那就是一会儿他哭了一会儿又笑了。很多这个老年人，我见过好几例的这种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哈，他来看病的时候，除了那个脑梗症状之外，他还有一个跟你说着说话哭了，掉眼泪了，擦眼泪啊，一会儿呢又嘻嘻笑了，你却不知道笑什么，你问他笑什么呢，不知道呵呵，不知道为什么就笑了。其实这就是心就主喜嘛哈，他这个痰中者沉实之冠，喜乐出焉。痰中就是什么心包络这个地方，他这个情志，这个喜的这个情志啊，出现散乱不收的这种现象了。另外还有一个咱们经典的一个描述，胃足阳明之脉，就是阳明经脉出现了问题，肾动则病，肾身数欠，就是哎呀，是这个胃不好的人哈、啊，阳明胃经虚的人，他这个老伸胳膊伸腿，就是老这个伸懒腰。我见过好几例小孩脾胃不好，不好好吃饭来吃药的哈、啊，这个额头黑，然后这个他们父母呢形容这个描述他吃饭的时候可费劲了，多好的饭放在面前啊，没食欲不愿意动，而且一边吃饭一边伸懒腰，一会儿这么动一动，一会儿那么动一动啊，那就是什么，通过这个因为他脾胃功能不好，通过这种伸啊欠啊这种动作，这种肢体的动作来空畅这条经脉。因为足阳明胃经是贯穿人的前面的，身体的前面是足阳明胃经哈，
1: 从头到胸到腹到下整个一条大经。
0: 对，善身硕欠颜黑，颜黑什么，就是个脸是黑的，就是颜是什么，颜是这个咱们看西游记的

0: 那个画的这个就是这个猴脸的这个位置哈，就整个脸，这个脸这个叫颜，颜黑，这个颜是黑色的。病至则恶人于火，就是病来的时候呢，恶是厌恶、讨厌的意思哈，讨厌人和火，就是讨厌热闹，讨厌人来打扰自己哈。这个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就听见动静，开一下门啊，敲一下声音，有个什么声音啊，就惕然而惊，就突然呢就已经受到惊吓是吧？心欲动，独闭户色有而处，就是啊、老害怕、老担心，把门也关上，把窗户也塞上。自己一个人待着是吧？我都见过好几例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患者，他在家里啊，就是真是窗帘拉上，门也锁上，家人都不让进去，他自己都不在床上睡，这个在地上蜷着一块就在那睡，啊、这个有这样的哈，在这种属于这种闭症的哈，抑郁的这种，另外还有高的狂躁的那种也有，躁狂的那种，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脱把衣服脱了满街同跑是吧，这样的就是狂躁了哈，这是虚实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这个不论西医怎么描述他的症状和躯体的症状心理的症状，在咱们中医里边都可以根据他的心理情况和身体的症状来按照咱们的脏腑的分类和经这个六经的这个分类来分其表里辨其虚实，给他归经啊，归到这个是少阴病啊还是厥阴病啊，然后选择这个叫对症啊、这个辨证论治哈、啊、来用相应的这个方子就可以了。
1: 一般用什么样的方子呢？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些情况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吗？
0: 我常用到的这个方子啊，少阴病的人用到四逆背的药比较多，就四逆汤啊、白通汤啊、通脉四逆汤这个时候比较多。厥阴病的人呢，其实到了焦虑的时候，厥阴病的人也很多。用到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和当归四逆汤的这个时候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比较多。咱们还得接着说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就得了焦虑症了，得了抑郁症了，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了哈？一大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呀？就是这个人呢、人的承受能力，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好，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好，它都是这个有限的，是吧？都是有限的。如果这个外界过度的情志的刺激，比方说有出现了重大的人生变故，你像有些人亲人得了重病了，或者亲人离世了，这样的这个事情出现以后，这个患者呢，他承受了巨大的这种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这种压力，
1: 精神刺激
0: 他承受不住了，就是心理上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这个精神方面的异常哈、出现这种，这个。百病生于气，这是内经上说的啊。百病生于这个气啊，不是生气的意思啊。这个气指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活的，就是那人活着就靠这口气嘛哈。你这口气的运行，它有它的规律，升降沉浮是有它的规律的。如果是什么，就是你看百病生于气有一段话啊，叫怒则气上，这人一生气一怒了，这个气就逆上了。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就是这些情志刺激。本来这个元气呢，在身体里边运行有它的规律，升降沉浮啊，这有它的规律哈。但是如果你不良的情志刺激太强烈了，那有可能就会这个气呢，就会受到这个情志的这种影响哈。你最简单的说，咱们说怒则气上，咱们这个很多患者生气了以后，然后就昏倒了，或者把人气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有啊？
1: 对，
0: 咱们历史上也有哈、小说里边也都有哈、然后这个还有恐则气下，小孩不能老是这个受惊恐哈、受惊吓，如果你老恐吓他吓唬他，这个孩子恐了以后他就会尿裤子。
1: 对，因为肾气受到影响之后，肾主二变，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会对孩子生长发育不利的，未来他的上是恐，他就伤了肾了。伤了肾以后，肾主生殖发育，这个生长发育就会受影响哈。这个就所有的这些，就是主要这些情志的这个刺激哈，会对这个人的气机产生这个影响。那长期剧烈的这个刺激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不良的一些关系， 你比方不要以为家庭就都是美好的，不要以为婚姻生活都是美好的，
1: 嗯，
0: 不要以为亲子关系都是美好的，或者一些工作关系啊事业都是那么顺利的，不是的，是吧？很多有不良的这种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或者工作事业上边的一些挫折也好，或者一些困难哈、啊，这些都会伤害到这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健康。我见过太多的，你比方说夫妻关系、婆媳关系，
1: 嗯，
0: 亲子关系不好，造成抑郁的、焦虑的这个问题哈，经常有人说着说着，这个就开始嚎啕大哭，就在咱们这儿嚎啕大哭。因为在作为咱们中医大夫来讲，治身是一个层次，治心是另一个层次，
1: 嗯，
0: 是吧？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个人呢，同时除了这个修习中医的经典之外呢，我对这个咱们这个国学的经典研究的也比较多，或者还有咱们对西方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研究的比较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自救救人，因为每个人呢，他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咱们能看到，那心理的健康与否，一般的人可能就看不到了，是吧？除了提高自己个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个人修养之外，还可以救很多的人，救助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是心正了气才正，气正了形才正。你这个病呢、啊，真的，医生只能作用这个医生啊、中药啊、针灸啊，它只能作用于人的躯体的层面，就是身体这个有形的物质的层面，就气这个层面，是吧？但是其实很多的病还是精神的层面，造成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个人呢，除了这个。之外，不管对医生也好，还有对咱们患者本身也好，你除了治病吃药，躯体症状该治治，另外呢，要一定要提高个人的修养，是吧？
1: 对。
0: 咱们中国人呢也很幸福，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有丰富的这个诸子百家的一些经典，可以塑造咱们人的精神内核，可以重建你的认知。然后呢，你个人修养提高了，看问题深透了，能理清里边的关系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困难也好，变故来了也好，这个你能这个理清了，你能看透了，能通透了，
1: 嗯，
0: 那你个人的这种承受能力也就上来了，是吧？
1: 是，
0: 也就能上，就不会就是我执太重的话，你执着于一点，这个非常坚，你的这个咱们说我执非常坚固。习气，这个叫什么？习气，深重，刚强难化的话，那身体的病也是不好好的。
1: 其实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讲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人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你个人的认知，是吧？你自己的看法，你对一些事物的观念所决定的。如果说你经常去跟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去对话、对交流的话，那么你就会上一个台阶。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会看得更开一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看书，多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像刚刚卢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儿，不要太执着啊，一定要放轻松，然后把这些事情换位思考一下，也许可能你就能够看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嗯
0: 嗯，对。这是咱们对咱们这个外界的刺激，还有咱们个人修养方面做出的要求哈。
1: 嗯，
0: 真的是自救，必须得自救。这个另外一大方面哈，是个人不懂，就是愚昧无知。然后呢，也可以说吧，人身上的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就是人身上的这种习气，恶劣的习气，生活的习气不好，对自己太放纵，不良嗜好太多。然后伤精耗气了以后，这个人的叫什么？因为人活的就是这口气，这口气精足气旺的话，人就是一个浩然正气，正气很充实的一个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这个人呢，站在面前，他就是响当当的浩然正气的这种感觉哈，是非常正的这种，那真的邪气不会侵犯你的。但是如果你太放纵了，不良嗜好太多了，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就虚衰了。就人呢就空瘪了，这个人那邪气就生了，身体里只有正邪这两气，正邪是不两立的，正气足了邪气就退，正气虚了邪气就进，所以这种啊会先是身体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继续呢放纵，影响到身体心里的人更多。我们临床见到的绝大部分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你比方说 很多青少年的抑郁啊，尤其是男孩，
1: 嗯，
0: 很多他有少年的时候有非常严重的自慰现象，这个现象，这个男孩子哈，咱们听众里头家里有孙子啊或者儿子，有这个男孩子的，千万要关注这一点。到他性发育成熟的时候，那时男的28以八为周期嘛哈，到了28以后，或者28，有的人发育早一点哈，28之前一点，十几岁，早的13、14岁，晚的15、16岁，然后一直到他成年20来岁的这个时候，这个时期这个时间阶段啊非常关键，很多男孩子会犯这个问题。凡是我接诊的青少年抑郁的、焦虑的、辍学的、躺平摆烂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都有这个原因。你去深究他，往往因为在医生面前没有隐私，是吧？这个他描述完了以后，看完以后，我就会问他，你有没有这个现象？啊，10个里头9个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有的还特别频繁，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的症状和心理的这个情况。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相当于这个树苗，它在还在幼苗还在成长的时候，还没变成大树，你就把它根儿给砍了。
1: 嗯，
0: 那脏腑不满的时候，你就把精给漏了，漏完了，那这个人呢就再也长不全了，就是脏腑就不满了。他后续的这个生长的发育，往往你看他小时候挺聪明挺好，结果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抑郁了、悲伤了、怎么自杀了、怎么跳楼了，是吧？怎么会有这些？这个成年人哈，这个男士里边很多就是防劳过度，这是伤人伤得很重的哈。这一关，人的人身修养也好，成事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有很多关要过。这个但是防劳色欲关这一大关，
1: 嗯，
0: 你怎么过不去？这一关呢，会把人的身体拖垮的。
1: 欲望太重是吧？就说完了，人的这个七情六欲啊，我们还是要有节制。
0: 对，
1: 说按照自己的性格来，你看不管是青少年也好，中老年也好啊，在这方面的这个节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能说啊肆意的说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样的话自己要承担所有的后果，身体会显现出一些症状来啊，不管是你身体本身的脏器的问题，还是说你精神方面的问题，它是双方面的，身心都会受影响的哈。
0: 对。还有一大原因呢，就是长期的熬夜，现在熬夜成了一个这个时代病了，是吧？大家都认为熬夜是正常的了，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哈。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一个是他变成这种直接就变成焦虑抑郁，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的熬夜，包括长期的生冷寒凉，吃的太多，比方得了胃病或者得了一个什么慢性的一个病哈，这个病长期慢性不愈。然后长期的暗耗肾精，你这个病灶在身体里边老好不了，然后呢你或者是失智误治过度治疗，然后我们中医名词叫暗耗肾精，就像这个国家里边有个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所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比方说这个割据势力是吧，农民起义割据到这儿了，你长期的打不下来，在长期的慢慢的消耗你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慢慢这个国家国库就空虚了，
1: 嗯，
0: 它就衰败了是吧，身体就会慢慢的耗空，叫暗耗肾精，就耗空，然后就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焦虑抑郁的这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因为精神在脏腑里边藏着，在脏里边藏着，刚开始伤皮脉筋骨肉，再伤人的腑，再伤人的脏都会受伤了，那你的精神魂魄意志在这个脏里头藏不住了，它就飘出来了，然后你的情志呢也不能稳恒了，就飘出来了，这个人呢就缺了魂了，缺了神了，缺了精了，是吧？就会出现这种，你看这些精神问题的这个人，你就看着他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了，你看都能看出来他的眼神呢、他的神态呀，是吧？就像缺了魂一样，掉了魂一样，是吧？就是咱们这种说法哈。
1: 是，你看啊，说的这么多啊，就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啊，一定要认清楚一些我们平时当中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多重要，但是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好，熬夜其实我也有体会，因为原来我的节目是晚上也经常熬夜，然后现在不熬夜了，原来身上的一些症状啊现在都不知不觉的就消失了，所以说熬夜真的是暗耗我们的精力，所以说熬夜这方面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啊。 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休息好，睡眠很重要。

0: 灸啊、灸法呀、针法呀，还有中药都能解决你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法。你比方说这些这个站桩啊、打坐呀，或者一些这个方法哈，都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做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一个调整，一定要找个明理的大夫帮你治疗，他这个你就是帮你把你拉出来是吧？再一个呢，可以求助心理医生，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心理的一些结儿，这个可以求助一些高明的心理医生去解决哈。
1: 是。
0: 另外就是要自救了，你不能光把希望寄托在
2: 别人身上，
0: 医生身上哈，提高个人的修养，然后自救，从各方面思想上、行为上。这个锻炼上啊，各方面去提高个人的这种这个自救的这种能力啊，然后这个才能脱离这个苦海。
2: 是，那卢主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病人，经常会将我们的中医大夫当成一个心理疏导师一样，然后讲述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儿，有些时候这个咨询好像也挺漫长的。
0: 对，所以这个如果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的话啊，可以说是。得要求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西人士
2: 是，我觉得做医生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你各个方面的知识一定要丰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去立体的去帮病人去来解释自己的问题，然后找一套属于他的治疗方案，然后让他的身体啊、心理啊各个方面能够有所好转。好，时间差不多了啊，因为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再聊了，以后呢我们会请陆主任继续来就我们身心方面的健康问题来跟大家来进行交流。非常感谢陆主任，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关注河北生活广播 FM890 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夜探少林寺，他就在禅堂的上边金钩倒挂，顺着窗边往里这一看，现在禅堂之内落座的都是江湖上拔了尖儿盖了帽的一等一的高手，什么少林派掌门人，什么武当派掌门人，五岳剑派盟主，华山掌门，泰山掌门，青城派掌门啊，等等等等，就连那老要饭的丐帮帮主谢峰今儿晚上都赶来了。令狐冲一听，左冷禅首先提起来了，说任我行重返江湖，这对江湖侠义道威胁甚大。那么大家晚上赶到少林寺，就是请大师拿个主意，咱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废掉任我行。书中暗表，左冷禅他派人把岳不群、天门道长、谢峰这些人请到少林寺来，一方面是要联合起来对付魔教，但是他心底内处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他考虑到任我行这一出来，首先对他五岳剑派就不利，而五岳剑派他还没有完全吞并在自己的这个名下，力量比较分散，真要是直接去对付任我行，杀不了任我行，任我行就得把他杀了。思来想去，干脆都到少林寺去，借着少林寺这面墙 挡挡任我行这股凶风。不管怎么地，少林派是辈有高僧，尤其是现在掌门人方正大师是身怀绝技，让他要是出头的话对付任我行，然后我们一敲边鼓，这就可以确保无错。再说那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现在压在少林寺呢，这任盈盈这不就钓鱼的香饵吗，就可以把任我行引来，然后就在少林寺内把他废了。可是他心里边有这个想法，但是左冷禅嘴上说的很冠冕堂皇啊。大师，诸位，如果任我行一出来，他要将我们各个击破，我们难免要遭他毒手。现在大家聚会此地，请大师您拿个主意，我们尊您为首。方正大师一听，他巍然一笑，摇了摇头，哦，左盟主，您是抬举老衲了。其实诸位都是各派的掌门人，武学大家，真的要是单打独斗斗那任施主，也未必能落在下风。那么既然大家都来到此地，我想咱们可以合计合计这件事情。不瞒众位说，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在我庙上已经200日了，我是把她软禁在我的少林寺，要去去她的杀气。那么200日已过，这位任小姐杀去一定去了不少啊。贫僧准备明天早晨就将把她放了，那么任我行要见着她的女儿，她就会明白我少林寺我侠义道正派之事对她没有恶意。那么那位小姐也会向她的父亲介绍她在我少林并没有受到虐待，我想我们就可以跟他任我行化干戈为玉帛。刚说到这儿，左冷禅师连连摇头，不，哎呀，大师，此言差矣。大师啊，你想没想到，那任我行是个大魔头，十几年前他执掌魔教的时候杀了我们多少正派之士，难道说你想把他女儿放了，给他施这点小恩小惠就能感化他吗？要如果这么就能感化他的话，他就不叫魔头了。不能放人，不但不能放人，而且咱们要发出去消息，让任我行来救他的女儿，咱们就在此处将他乱刃分尸，除去这一大祸害。哦，听左冷禅这么一说，岳不群天门道长还有谢峰长老、于矬子、于沧海，他们都点头称是。可是大师方正和方生拿不定主意了，因为在这些人来之前，他们三个人都合计了，明天早晨就把盈盈小姐放了。可是左冷禅这么一讲，也有左冷禅的道理。那么这可如何是好呢？此时，令狐冲在这房上边贴着窗户往下看着，他是挨个看挨个瞧，他脑子里边直转悠。他琢磨着呀，二位师太是为我令狐冲上山给盈盈来求情来的，可是二位师太死了，师太在临终之前没有说出凶手是谁，可是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呢？原来我琢磨着，既然死在少室山下边，那肯定跟这些和尚有关系，但现在一看，这少林寺不都是少林人呢，有很多门派的人，那么凶手到底是哪一位？令狐冲先看方正和方师这俩老和尚，一看慈眉善目，那不像凶手，再说过去对他们印象很好，他们不至于把那两位师太给杀了吧。他的眼光一动，又落到天门道长身上了，心想这位天门道长是出家之人，他老人家性地醇厚，也不会杀生害命，那么我师父乃是一位彬彬君子，就是任何人能杀两位师太，我师父都不会出手。那说于矬子于沧海这家伙呀，他不是个好东西，他可能下手杀人，不过就凭他这份能耐， 想杀两位师太他还杀不了。对了，一定是左冷禅想并派将两位师太给杀死，他武术又高，而且他还别有打算，那么肯定是他干的。左冷禅的左冷禅，只要我查明了，我有确切的证据你是凶手，我还不管你是不是五岳盟主，我还不管你过去是不是我的师伯，我一定亲自下手废了你这老匹夫。现在令狐冲对左冷禅印象极坏，他就把两位师太这个死啊就给左冷禅安上了。那么房上有令狐冲，屋里边有众位高手，他们是各怀心腹事。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了，禅堂之内灯火通明，这些人七言八语，一时间还拿不定个准主意怎么对付任我行。可突然间只听着连声惨叫，啊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人里里歪斜闯到禅堂之内。师父师父，祖冷禅闪目一看，哦，是自己的两个得意弟子，自己带着十几个弟子是放在庙门那个地方的，就是放个岗哨吧。可是他们怎么的了，嘴吐黑血，眼睛都要努出眶外，这是被谁打的？祖冷禅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他还没等问呢，进来这两位扑通趴在地上是绝气身亡。哗，这些人就涌到外边了。再一看大门这地方站岗的几个徒弟是通通毙命倒地。哈，不知何人在少林寺竟敢杀生害命，可敢站出身形？左冷禅这话音未落，就听着庙门的黑影处里边这地方传来爽朗大笑。左掌门，我们久违了。左冷禅

0: 循声往前一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颤。这些人把眼光全都递过去了，就见大笑之人身材高大，也得有九尺开外，比一般的人都得高出去一头。金坤背后膀炸腰圆，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腰中里边系板带，外边系个搭布袋子，灰色中衣，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往脸上看是大脸盘，扎里扎沙，花白胡须，白的少，黑的多，一对大坏眼，要没有鼻梁骨松中间横着的话，这两个眼睛就得碰翠儿啊。高鼻梁，四四阔口，大耳朝怀，头发是高挽着牛心发卷，足三别着顶。左冷禅一看，他恍恍惚惚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重新又返到江湖上的大魔头任我行。就见任我行身旁边还有两个人，一个人身材在八尺开外，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他年岁也不小了，胡须白了，可是两眼炯炯有神。这位乃是魔教里边的光明左使向问天。在向问天的身旁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身材苗条，脸色憔悴，有些苍白，这两眼眼光有些忧郁，肋下带着宝剑。那么这位呢，正是任我行的宝贝女儿任盈盈。令狐冲趴在房上往下一看，着任盈盈小姐当时心头发热，那血循环就快了，想到过去两个人在一起耳鬓厮磨，现在一年来的不见，忽然间在这地方见着了，恨不得一步就下了房去和小姐相见。不过往前一看有这么多人，而且其中还有自己的师父和师娘，那么当着师父师娘的面过去和魔教的任大小姐见面，再说亲近的话，那师父和师娘不就得更恨怨自己了吗？再说现在我暗中还没查明白到底他们哪个人是杀师太的凶手，我最好还是别露面。方正大师闪老目往四下看了看地下的死尸，常念佛号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任施主，这些人就是你杀的吗？老方丈，我来到你的庙宇是要见见我的女儿，可是这些人暗中动手想伤害我，被我打死了，难道说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吗？哎呦，老和尚一想，都杀这么多人了还有什么不对吗？什么叫不对呀？那是有罪呀，这都是这任我行平日里杀人太多，那叫杀人不眨眼，现在杀这么几位，那就像吃顿便饭似的，很随便，习以为常了。
1: 阿弥陀佛，任施主，贫僧少林派乃是清净的禅林，你在我们众位的面前就这么杀生害命，未免有违佛祖的善意。
0: 任我行一听是赶紧报案当胸，高僧，因为我知道我女儿在这儿，我这才夜访少林，从他后边待的地方把他给带出来了。那么我打扰你了，我对不住你，我给你赔个情。和尚一想，怎么着，杀这么多人就这一句话就算拉倒啊。左冷禅在旁边冷冷说道，姓任的，这些死的都是我的弟子，这件事情咱们必须得扯平了，不然的话我和你没完。左大掌门，你不就是死了这么几个弟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日月光明教的弟子多了，你随便抓个七八个你打死，咱们俩就算扯平了，你看行不行？他这个把左冷禅差点没气死，心想啊，你打死我几个我打死你几个，那就算拉倒啊。哼，任教主，本来我们想请你还怕请不来，没成想你是自投罗网来的少林，今夜你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你走。

0: 走不了了，
1: 是吗？
0: 那么请问哪一位能把我给留住呢？是左大掌门你，还是哪一位高手？请他站出来说话。
2: 这些人一听心里边都哆嗦一下，站出去，站出去就首当其冲了。
0: 任我行会天下第一种厉害的功夫，叫细心大法，真要一沾上一细上，我们这内功不白练了吗？那说凭别的招数赢的，他的剑法拳脚都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们怎么赢法啊？就见方正大师向前跨了半步。
3: 任施主，老衲早就知道你杀业极重，现在来到嵩山少林，又连连杀死这么多人。
0: 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那么你如此杀生，贫僧要度化度化你。
3: 怎么个度化法？
0: 我想请你和你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向施主吧。向文天一点头，大师您说的是。
2: 哎呀，还这位向施主。
0: 那么还有这位任盈盈小姐，你们三位都请留在我嵩山少林寺10年，好好的念经吃斋，化解化解你们的凶戾之气。我保证这10年间，不管是和你们有仇的还是什么人物，都不许打扰你们。10年一过，你们就可以离开少林。我想这乃是武林之幸，也是你们三人之幸。令狐冲在上边一听，哎呦，大师啊，看来你这人太慈悲了。你以为让他们念10年经就让他们改恶向善，或者是改头换面？那不可能。再说他们能听你的话在这儿待10年吗？就见任我行摇了摇头。
3: 大师，我想你说得很对。
0: 方正一听脸露喜色，怎么说任施主愿意留在我这里10年？
3: 哎，可惜我这姓不太对劲儿，起这名也不太好。
0: 方正和所有的人一听，怎么说来说去任我行说的那姓不好，名起的也不大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大师啊，我这个姓姓任，而且我起个名叫任我行，那我想往哪儿去我就往哪儿去，我想来少林我就来少林，我想下少林我就想下少林，任谁也休想拦挡我。如果我要起名叫任你行，那就可以听你的了，可惜他不叫任你行啊。
0: 和尚一听那脸色微微一变，
3: 阿弥陀佛，任施主你这是拿老僧开玩笑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任我行赶紧摆手，
3: 大师，
0: 其实我任我行从心底里是很敬佩你的。不瞒众位说，我任我行这一生当中是佩服的有3个半高人，说我不佩服的还有3个半高人。
2: 大家一听怎么着，佩服的有3个半，不佩服的有3个半，
0: 怎么佩服和不佩服还都是高人，还得分出来，而且还带半拉的？这些人都感觉莫名其妙。令狐冲还真想知道这任我行能佩服谁，能不佩服谁。大家想知道知道我佩服的3个半高人吗？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告诉你们，我第一个佩服的就是少林派掌门人方正大师。
3: 方正一听是赶紧摆摆手摇摇头，哎，老衲何德何能，我不值得任教主佩服。
0: 哎，老高僧，要论起武学，你少林派72绝技你掌握了大半部分，而且你把易筋经练的是出神入化，我早就知道你的功夫不在任我行之下，可是你在江湖之上是善意待人，从来不跟别人争强好胜，不像我任我行好张扬，就这一点我佩服你。
2: 大家一听任我行佩服的有理，是一个个都点头称是。
3: 诸位，提起我第二个佩服来的，那是华山派的高手

0: 令狐冲一听啊、哦，原来任我行从心地里对我师父还很佩服呢。就听岳不群说：“任教主，我岳不群这两下子可不值得您如此佩服，还是免了吧。”嘿嘿嘿嘿，岳先生，你这人想得太美了。其实我说佩服的华山高手可不是你呀、啊，论着乃是你师叔辈的风清扬前辈。你别看我和风前辈没见过面，可是要提起他来，他的剑术我是早有耳闻，那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一说，岳不群的脸腾就红了。那我第三个佩服的乃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谢峰前辈。别看谢峰他破破烂烂的衣服，可是对人血气热胆，我佩服。那么要说起那半喇来，任我行回转身子瞧着冲虚道长：“道长，就是你呀。”冲虚一想：“嚯、哦，我才是半喇呀。”冲虚道长，你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剑术精妙，我之所以给你算上半喇，因为你的徒弟都是窝囊废，你要贺驾西归以后，你那些徒弟们都执掌不起来门户，再说论起剑来你也未必能高过我任我行，所以我给你算半喇，你想有理没理？”冲虚点头：“哎呀，半喇就算不错了，荣幸荣幸。”任我行是一番论道，要三阵定输赢。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

0: 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6: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

0: 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1: 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秦念是四代里咸丰，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0: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笑>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
0: 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啊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0: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

0: 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

0: 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才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 书。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这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数才
1: 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加3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

0: 八罐带回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是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 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
0: 嗯，
1: 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

0: 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

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

0: 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彤。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肺结节。其实现在呢，这些年肺结节它的体检报告上的出现的频次是越来越高，很多人看到这几个词之后会经常出现心慌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晚上失眠，变得非常的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容易上网到处去查，查完之后呢更加的害怕了，认为呢自己和癌症沾边了。其实啊，今天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肺结节呢都是良性的。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非常的焦虑？我们究竟如何排除自己的肺结节是没有问题的，是良性的呢？今天我们将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拆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晓主任，欢迎李主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李主任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师从中国胸外微创创始人王俊院士，那擅长的肺癌的微创治疗，在

0: 临床上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那今天呢，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燕赵名堂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那李主任，
1: 哎，
0: 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这个肺结节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就问说，是我们的肺变得脆弱了，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肺结节变得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1: 其实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也很多科普大咖也讲过这个问题。原则上讲呢，不是肺变得脆弱了，是因为大家做 CT 做得多了，因为大家现在生活质量好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健康比较重视了。尤其是疫情以后，大家特别重视自己的肺，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做一个 CT。原来不做 CT 是不知道有结节的，因为原来体检啊，常规是拍胸片儿。一个胸片呢，至少要实性结节1厘米以上，还得在合适的位置，没有被遮挡的部位，胸片才能拍出来。但现在 CT 不一样了，大家做 CT 多了， CT 分辨率高了，原来 CT 都是做5毫米一层就够了，现在大家体检都是薄层 CT 了，薄层 CT 大概是1毫米的层厚，把那些2-3毫米的小结节都给大家暴露出来了，其实更是这方面的主要原因。
0: 那现在其实大家一旦拿到自己体检报告出现这几个字，马上就会第一时间上网去查，查完更是吓一跳，会认为这个肺结节就是早期的肺癌。其实在网上这句话已经流传很久了，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更是非常的担心害怕。那刚才我也说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说90%的结节，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这个肺结节到底真实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放到这个90%的行列里呢？
1: 是的，首先呢，大家几乎很多单位啊都会组织大家每年去做体检，然后每年体检都有 CT， 一会儿咱再讲这个 CT 频率和辐射的问题。很多人发现非常有结节，为什么大家说或者网上流传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因为这是来自于几个大规模的国际国内的肺癌筛查的研究，像最著名的2011年在《新英格兰》杂志发的美国的筛查的研究，几万人的这个筛查的队列里边，他把4毫米以上的结节就认为是筛查阳性发现。为什么叫筛查阳性呢？ CT 报告上就要给你写了，你的结节4毫米以上，报告上就写你存在肺结节。这样的结节里面96%都是良性的，只有不到5%的是有可能肺癌的，需要进一步的活检或者手术，这是美国的数据。那么另外比较近些年的台湾的一项数据，因为台湾是咱东方人啊，是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台湾的数据呢，也是一个筛查，对于不吸烟人群的筛查，筛查出来的这些结节呢，85%以上也都是良性的，那么只有15%又比美国高了啊！这一会儿我们再讲，因为这个台湾筛查的这里边好多是0期的、1期的磨玻璃结节，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磨玻璃结节这个事情。所以呢，包括美国的、欧洲的、台湾的、国内的一些筛查，大家综合起来的数据，那么平均下来90%的结节都是没有问题的，良性的这些小结节，尤其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了。这个数据是这么过来的，只有所以呢，只有1/10甚至更少的人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随访、活检，90%基本上大夫判断一次就可以了。
0: 所以说，肺结节等于早期癌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1: 那确实不成立。
0: 那肺结节大部分90%以上是良性的，这个数据是基于各国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数，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真实的依据来源的，而且来源于临床的大数据。
1: 对，
0: 都是
1: 真实的。其实这个还是叫遵从循证医学的数据来的。
0: 对，
1: 这个是可信的。
0: 对，那接下来大家又担心了，那看到体检报告上，尤其是前几年啊，非常流行三个字，就是磨玻璃，您刚才提到的啊。而且网络上把它称为是懒癌的预备军，认为一发现磨玻璃，即便是大夫让我随访观察，但是我依然非常担心，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磨玻璃三个字等同于就是癌了。而且它是懒癌，是长得慢，但是它也是癌，它属于这个癌家族的一员。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这个词儿之后也是分外的恐慌焦虑。那对这个性质咱们医生是怎么判断的？
1: 我呢在好多年前啊给大家做科普，那不是做节目啊，是给我们学生包括给那个社区做科普，就介绍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做专业的研究呢也专门研究过这个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呢其实要讲说来话长啊，它是个影像学概念。
0: 嗯，
1: 就是在 CT 上正常肺似乎看上去有一点点黑，要长个实性结节呢是白的，磨玻璃结节介于两个中间，有一点点灰，有一点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这个样子，就像磨砂玻璃一样，这叫磨玻璃结节。这个结节呢还好，再早些年大家叫磨玻璃影，现在大家很多观众朋友都比我专业，说我是磨玻璃影我没事儿，因为磨玻璃影就是片状的大片状的形状不规则的，这种不能归在结节里边，这样的磨玻璃影有的是炎症，有的是免疫反应，有的是出血渗出等等，这个没关系。但是一讲到磨玻璃结节，哎，那个可能外科医生就开始上心了，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就开始紧张了，说我有磨玻璃结节。严格的讲，磨玻璃结节是要求小于3厘米的，形状比较规整的，叫类圆形为主，也有不同的形状的。这样的结节呢，大家又讲了，我有实性结节，我有磨玻璃结节，我有纯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大家就讲啊，刚才都有朋友跟我说混合磨玻璃结节恶性程度最高。不叫恶性程度最高，是说长成这样的结节，它可能是肺癌的概率最高。但是呢，一听肺癌，大家又紧张了。
0: 嗯，
1: 肺癌是一回事儿啊，但是肺癌和肺癌也不一样。那小细胞肺癌预后很差，但是磨玻璃结节的这种所谓的肺癌和那个几乎是两个完全天上叫天壤之别，天上地下的差别。这种磨玻璃结节的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的所谓的肺癌也是非常惰性的，也不影响寿命，及时处理是预后非常好的。还有很多人去年啥事儿没有，今年出了一个磨玻璃结节，恭喜你没问题。这样的结节几乎都是炎症，大家所谓的去年没事儿，今年长个8毫米10毫米2公分的磨玻璃结节基本上都是一个炎症，可以用点抗生素，不用抗生素自己都能吸收，因为肿瘤样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它是不会长这么快的。所以大家第一次体检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时候完全不等同于我就一定是懒癌，就我等于肺癌了，不等于我一定是懒癌吗？我们要去观察，如果这个结节消了炎或者3到6个月以后查 CT 它还在而且几乎不变，这样的可能能叫做癌前病变，有的叫懒癌了。但是也有一些去年 CT 啥事儿没有，今年一个这样的磨玻璃结节，基本上它和肺癌可以说不沾边儿。
0: 哦，那就是说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第一时间去消炎？如果看呼吸科的医生，有可能就开消炎药了，看看是不是能不能消除。因为毕竟只要报告出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这在心理上是确实接受起来有点难度啊。因为毕竟长在自己身体里，看到这个词，马上就有一种感觉，我要消灭它，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要不要去？一定要经过消炎治疗，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变化。
1: 嗯，对，这样的呢，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我会问他以前有没有做过 CT， 对比很重要，前后对比很重要。如果我见到更多的情况呢，是忽然间 CT 说你有磨玻璃结节，你会特别紧张，然后你不由分说立刻找医生，那个医生说这个片子我看不见，你再做个 CT。 这个患者在一周之内做了2个 CT， 可能有一个是平扫 CT， 还有一个是增强 CT。 其实这一点我是想呼吁让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CT 是有辐射的，如果能不做先不着急，先想一想自己去年前年大前年有没有做过 CT 啊，如果有的话想办法把以前的 CT 调出来，我们去对比一下。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对比完了原来就有但是报告没写，那是报告的事儿，现在也有，那基本上呢我们就知道，哎，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磨玻璃结节，它可能叫癌前病变，它不一定是癌啊，要根据它大小呀、密度呀去分它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时期，有没有必要做手术。并不是所有的这种磨玻璃结节、癌前病变都需要做手术。如果原来说我从来没做过 CT， 我就今年忽然间发现了一个1厘米、2厘米甚至3厘米的磨玻璃结节，原则上国际上国内都是这么建议的，不要着急去动刀去做手术切它，观察 或者给一点抗生素，国内是建议用一点抗生素消炎。

0: 看是不是炎症，消完炎您可以一个月三个月做 CT 再看。消炎的唯一好处是我可以不等太久，我消完炎查 CT 我可以早点拿到答案。国外呢抗生素管控很严格，都不建议去抗感染，说除非您有感染的证据有症状去用一些抗生素，否则呢抹布里结节第一次发现不管多大一定要观察，至少大的等三个月复查，小一点的等半年甚至有的要一年再复查，看看这个结节还在不在。哎，等您复查了就有两次 CT 了，我又可以对比了，根据对比的结果我就知道它是个炎症，哎，我就解除警报了。它要还存在，那我就知道我有这么回事儿，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这个是需要观察多长时间复查还是需要干预，这个就要问专业的医生了。
1: 嗯，所以说看到抹布里结节这几个字的话不用担心不用恐慌，它并不等于癌，甚至呢有可能和癌都不沾边儿，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做一个比较。那在网上其实大家对肺结节的研究啊，我相信您在临床肯定也见了很多的患者，可以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东听西听听，有很多知识变得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呢也明白说这个看结节啊，除了看是不是磨玻璃的，还要看看颜值，看看大小，是吧？看看是不是圆的还是有毛刺儿的，认为呢有毛刺儿的可能是比较可怕的。那在这一方面就是咱们专家的眼里看这个结节，我要不要看颜值，要不要看大小，哪方面更重要呢？
0: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门诊特别容易受这些问题困扰。为什么困扰呢？我很多患者他确实焦虑啊，来了说一个四毫米的抹玻璃结节，说大夫您帮我看看有没有毛刺，我说没有，他说您看我放大了就有了。我说你把所有的小结节放大了，它大概边界都是不清楚的，像素在那摆着呢。说你再给我看看有没有分叶，我说没有。说那我有空泡，还有的说我有血管，
1: 这么多的名词。
0: 对，然后这个这些患者都可能都看了很多医生了。
1: 对，
0: 他甚至有的患者啊，他从东北的一个患者跑到了广州，到了上海，到了又跑到北京，他看了八个医生说结论不一样，又跑到北京找到我说您是第九个，说我不瞒您啊，我看了每个医生还做笔记，然后这个让他做手术是对勾，不让做手术是叉，有四个勾有三个叉，有这样的可有意思了。所以呢大家都研究了很多很多，但实际上研究完这些，我说你们真的好好的想一想，冷静下来，别紧张别焦虑，这些特别小的磨玻璃结节在所有的筛查研究当中，六毫米以上磨玻璃结节大于等于六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才有必要去观察随访去判断它，那个六毫米以下的大家就不要看门诊了。其实我特别呼吁大家，有人可能讲说万一我是个癌六毫米以下你没管我，我等一年耽误了怎么办，如果确实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可以找医生看一下，但凡是一个专业的胸外科医生看了说问题不大，就不要那么紧张焦虑，不用全国跑看十几个医生，没有必要。六毫米以上的大家按指南去随访就可以了。对于大个的磨玻璃结节确实有研究啊，如果真的讲科学客观数据的话，比较大的磨玻璃大家去研究，带空泡的磨玻璃似乎比不带空泡的磨玻璃结节长得要快一点，长得快一点而已。有血管穿，其实血管穿行也不一样，这个特别专业咱可以不聊太深了，就血管征所谓的会比没有血管征的结节长得似乎快一点，大概是两倍的速度。但是这个两倍比如说这些磨玻璃结节没有空泡没有血管征，它五年才长大，这种有空泡有血管征的它可能要三年就长大了，但是这三年等三年没有问题。所以这些小的不是，其实对于尤其小磨玻璃结节这个颜值根本不重要，所以最关键的包括所有的筛查实验所有的指南国际指南都是讲先看大小，
1: 哦，
0: 大小，然后大小以后就是密度，因为密度决定了它是纯磨玻璃结节还是混合磨玻璃结节还是实性结节，有大小有密度了咱再看，对于比较大一些的比如说十毫米以上的磨玻璃结节我看看有没有空泡，毛刺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磨玻璃结节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血管征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也有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科学的说法，就是血管都可以穿过磨玻璃结节，它正常一个血管穿过去是没有关系的，大家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颜值看，其实我们来说，对于医生来说，对于阅片的放射科医生

0: 和临床医生来说是更大的。假如说长了实性肿块，我看它有没有空洞，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血管聚集征，这些对于判断实性肿块的性质是很有帮助的。但对于小磨玻璃结节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大家不要使劲把它放大了去盯着看，看完还非要找医生确认，一个医生确认不行，还要再换个医生确认，不太有必要。
1: 其实对于肺结节患者来说，肺结节本身给他们带来的恐慌和焦虑占据了这个人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0: 焦虑的人确实还是蛮多的。
1: 您在门诊上可能更多的在解决患者的焦虑问题。那我们今天科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给大家来澄清，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结节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结节您检查完之后不用担心。咱们打个比方呢，就像脸上，我们其实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些黑痣啊什么的，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是这个有可能皮肤癌，是吧？然后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不知道恰当不恰当。
0: 也可以，
1: 不是所有的黑痣都是皮肤癌，是吧？
0: 大家脸上都有斑，不是所有的黑点都是黑色素瘤，
1: 对，
0: 然后不是所有的结节肺结节都是肺癌，其实这个概率也差不多，90%以上的肺结节没问题。另外呢，不好说90%多少啊，小的磨玻璃结节，至少8毫米以下的磨玻璃结节，可以说几乎都不需要做手术。
1: 哦，8毫米以下。
0: 对，我说的有一点点过于，叫对医生来说过于不积极，但是其实对患者来说没有坏处。所有的国际国内指南对于做手术的指征呢，其实是至少8毫米。那么8毫米以上还得说是有实性成分，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而且觉得它是肺癌了，就恶性概率比较高。才建议做手术。所以纯磨玻璃结节8毫米了可以不做的，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小于1厘米的纯磨玻璃结节，就这么讲啊，很多个研究表明5年之内进展的概率很低很低，只有不到10%甚至不到5%的结节会发展。就纯磨玻璃结节5年不长大，那你完全可以先观察。因为你到5年以后，就5年了8年了，它长大了，它长大一点或者出现实性成分了，哎，我们再重新评估，如果确实有手术指征再去做手术一点都不迟。所以其实原来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管是网络上还是节目里边，那医生也越来越客观了，然后大家也越来越理性了，不是说所有的磨玻璃都叫肺癌，所有的磨玻璃都要切。其实客观的讲，确实不用这样子，纯的磨玻璃结节至少8毫米以下不用做手术。严格的讲，纯磨玻璃结节国外有的指南说15毫米，1.5厘米以下都可以不用切的。甚至国外讲20毫米，美国的指南啊，20毫米就是2厘米的纯磨玻璃结节。你观察过程当中，它即使长大了一点点，没有实性成分也可以继续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公认的影像特征和病理可以，虽然不是确实等号，可以画约等号。那么纯磨玻璃结节就等于原位癌，哎，原位癌现在讲到了啊，原位癌呢，在新的 WHO 的病理分型里边分到了癌前病变。就癌前病变已经不在肺癌这个框里了，
1: 根本不算癌。
0: 对，它肺腺癌有自己的，包括微浸润腺癌、浸润性腺癌，还有粘液腺癌，不同类型的肺腺癌。但是在它前面有一部分叫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叫原位癌。这两个被划分到癌前病变，叫那个腺体前驱病变这样一个名词啊，它已经从肺癌里面剥离出来了。其实病理和专家心是好的，他为什么给他播出来，为的就是让大家第一别恐慌，第二呢手术要谨慎，不用那么积极去做手术。这种东西它发展非常非常缓慢，因为还有各方面的考量，比如有的人有多发的磨玻璃结节，你切掉大的一个，你还有小的，你这今年切了，然后过10年小的长起来要再做一次手术。所以呢，在不是必须做手术的时候，我可以先观察。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的去对待这些结节了。
1: 刚才您提到其实比较大的您才会去注意，就是我们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穿行啊，还有就是空泡症啊，是不是长得什么形状毛刺啊，您说的这个比较大是多大的呢？
0: 这个没有严格的定义，说1厘米以上或者2厘米以上我就要看血管穿行，看空泡症。所以对于有必要筛查，所谓的筛查阳性，8毫米以上的磨玻璃或者是纯磨

0: 玻璃15毫米以上了，混合抹玻璃8毫米以上，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一个是看大小，看密度，甚至说我有没有空泡，它那个空这个磨玻璃结节密度特别低，有空泡也可以先等等，密度偏高一点办空泡，办那个血管的急速征或者胸膜凹陷，大家就要积极一些，这个时候在做手术决策的时候，这确实就有必要到医院去就医，找专科的医生去聊这个事情，去探讨。
1: 那就是八毫米可以说是一个
0: 8毫米，至少是个线，目前大家还认为8毫米是个线。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8毫米以上，要认真去就医咨询一下。
1: 好，正在观看我们此次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今天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肺结节，我们的题目是拆除肺结节的焦虑弹。其实很多人呢，在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时候，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恐慌啊、焦虑啊，然后这个担心自己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啊等等。其实这个情况的出现是非常的正常的。那我们究竟怎么一步步去排除自己的这个结节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找专业的医生去寻求帮助。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尤其在网上大家就是查的特别多或者非常多的一些流行的说法，给大家辟辟谣，从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希望给大家在肺结节体检报告拿到之后的这些朋友们有所帮助。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肺结节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我们也会随时请李主任为大家讲解。那今天我们请来做客的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晓教授。李教授呢，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师从中国胸外微创创始人王俊院士，那临床经验的非常丰富，他在临床给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不用做。那但是很多的患者依然是充满的焦虑，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期科普希望能帮很多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解除心理的焦虑炸弹，让大家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了解这些个问题本质了以后，具备一定的这个基础知识了以后，我们也能像医生看待这个问题一样很平静，并且很客观地去处理它。我们看到其实屏幕上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提问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是CT 拍出来的炎症该怎么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对吧？如果怀疑是炎症的话，那就是消炎呗。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这个如果 CT 提示是炎症啊，其实不在胸外科医生的诊疗范围之内了。
1: 对，
0: 应该去找呼吸科医生。原则上讲呢，要看影像表现，要看化验，确实有炎症，去用抗生素消炎。如果只是剩下这么一个 CT 上的影子，您没有症状，不发烧，血象也不高，其实有可能是炎症的吸收期了，也不一定需要用药。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染，你用什么药还不一定。所以严格的讲，这些 CT 提示炎症的，大家要去呼吸科就诊啊。
1: 好，您看屏幕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多个医院考虑囊腔型肺癌，目前呢是6毫米。这两年大小稳定，需要立刻切除吗？
0: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
1: 对，
0: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磨玻璃结节伴空泡。
1: 对，
0: 这些小的磨玻璃结节呢，其实伴空泡还叫不上囊腔型肺癌。基本上能有这样的都是密度比较低的磨玻璃结节。这种严格的讲，从影像上它应该还归到原位癌里边，是没有手术切除指征的，只要它不增大就可以先观察。它其实不能等于囊腔型肺癌，这个严格的讲是不行的。那么囊腔型肺癌有研究表明，真的囊腔型肺癌比较大个的，同样是磨玻璃带囊腔的这种，它可能就是浸润型腺癌的概率要更大。还有一些也看上去似乎是个混合的磨玻璃伴囊腔，它恶性程度要高一些。所以呢，有个别的研究说囊腔型肺癌预后差，恶性程度高，但是这么小的结节说是囊腔型肺癌，其实而且两年稳定，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看到片子，可能这个说法会这个概念给下的这个结论似乎可能会有失偏颇。
1: 好，这位朋友希望能给您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再 继续我们第一阶段对肺结节是不是早期癌的这个认识的澄清上啊。那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热门的求助贴，他说才20多岁，从来不抽烟，为什么还会得肺结节？他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借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请您解答一下，因为其实我也查了一些数据，也说其实20多岁女性年轻的而且没有吸烟史的这些女孩子被检出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频次，现在也呈现一个增高的态势。那这个到底高危人群是什么？这个让我们一时间有所这个混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的，这样啊，我先举两个例子。我们国内业界非常知名的陈海泉教授就说，他切的最小的肺癌的女孩9岁。我呢也做过很多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确实是有明确手术指征，微浸润腺癌、浸润性腺癌该切了，很年轻，但这样的确实很少很少，它都是个例，它不是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年龄段确实它不是高危人群。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讲概念了，什么样叫肺癌的高危人群。国外，因为国外大部分肺癌是吸烟导致的，那么就得是重度吸烟的人才叫高危人群。那重度吸烟也不是20岁我重度吸烟就是了，所以呢有严格的定义。最早些年2011年的研究里面定义是55岁以上，55到74岁就是这个肺癌筛查的对象人群啊，55岁以上吸烟大于30包年，包年一天一包烟吸30年，就包乘以年叫30包年，是这么算出来的啊。那算成多少支呢？一包是20支，那就是600支年，是这样的。30包年，55岁以上叫肺癌高危人群。后来呢，筛查范围又扩大了。现在的新的定义呢，肺癌高危人群大家公认的是50岁以上，吸烟20包年以上就叫高危人群。这是国外对吸烟人群的肺癌高危人群的定义。那么台湾的一项研究叫 Talent， 那个翻译成汉语叫天才，这个研究啊，这是大家讲的最多的，西方也比较承认的这一项研究，因为国内也大陆也做过一些研究呢，有的是回顾性的，有的是不是规范的筛查，大家引用的不是那么多。台湾的这项 Talent 研究呢，它的筛查人群其实也是女性，是都是55岁以上的，但是它筛的是不吸烟人群，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关注不吸烟人群的肺癌，因为只有东方人不吸烟的女性肺癌的发病率高一些，所以在东方做这样的研究是对的。台湾这项研究也是规定从55岁以上开始筛，后来把范围扩展到50岁以上。这个不吸烟或者很少吸烟的这些人，他是有慢性的有高危因素的，才能算到，不能叫高危人群，是他筛查的对象，筛出来确实发病率比西方高危人群发病率不低，我们可以暂且认为这样的较高危人群，50岁以上有至少一条高危因素，哪一条？或者是有一级肺癌家族史，一级亲属患肺癌的，或者有这个长期慢性炎症慢阻肺结核或者支气管扩张的慢性肺部疾病的，或者这个油烟呢算其中一部分，不能算一个强的因素啊，大概是这几条，这样的才算，或者叫职业暴露，现在职业暴露的很少了，这样的能归到高危人群里边。当然呢筛查的对象又讲到肺癌筛查，原则上呢高危人群才建议筛查，低危人群不建议常规年度低剂量 CT 筛查的，但是台湾又在做研究，国内大家也有一些中心在做研究，把筛查人群，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年轻的人也有这样的结节，所以呢有一些筛查的研究就把年龄扩展到45岁甚至40岁，所以至少你看啊，要到40岁以上有高危因素的才算高危人群，才建议去筛查。而且呢这个高危因素现在尤其东方人里边，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家族史，就是一级亲属患肺癌这个事情，确实它是高危因素。假如说您有一个一级亲属患了肺癌，您的肺癌的风险就是其他人的2倍。你要有3个一级家属患肺癌了，您的这个肺癌的风险就是其他人的4倍了。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遗传的背景嘛。所以可能多讲一点呢，大家讲
1: 多讲
0: 肺癌的高危因素。不叫高危因素，就磨玻璃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发，在东方人里面多发，其实很重要两个原因，毫不避讳的讲，国际公认的空气污染、遗传背景， 其他的说包括油烟啊，包括二手烟啊，这些都可以归到空气污染这一大类，它都是空气里的脏东西嘛。

0: 空气污染这个事情，国内是这样，现在已经很好了，前些年的空气污染很多省市都有这个问题。另外就是东方人特有的遗传背景，同样的空气污染，伦敦的雾很有名，但伦敦人长抹玻璃结节的就很少，中国人就多，不是中国人啊，东方人亚裔就比较多。因为这个遗传背景可能基因组不够稳定， PM2.5 的这些东西作用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组上，它就基因突变了，它不稳定，你老刺激它，它就突变了，突变了就长癌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这两条的时候，空气污染这个东西大家不太好去衡量我生活的城市空气质量怎么样，但是一级亲属肺癌这个是知道的。这样的情况下呢，40岁以上就建议做 CT 筛查。其实我也特别赞成咱们就是上海复旦肿瘤的陈海泉教授说的叫低龄低频的筛查。如果有的人特别特别紧张，可以说我30岁去做一个 CT， 如果 CT 没事儿，接下来不要年年筛查。您不是高危人群，您风险很低，每年做 CT 辐射剂量太大了，没有必要。包括40岁的人做了一个 CT 没有事情，不要年年做 CT。 现在大家活得越来越健康了，越来越谨慎了，开始关注辐射这个事情了。辐射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年轻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受限的辐射，包括对甲状腺对乳腺都是影响不好的。女性的甲状腺和乳腺对射线比较敏感，也容易老做 CT 诱发结节。
1: 对，
0: 所以不是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年年做 CT。 筛查的人群如果今年筛查没事儿，5年以后做 CT 甚至都可以，实在不放心3年做 CT 也行。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另外呢，大家去体检中心做的叫低剂量 CT， 不要做常规剂量的 CT 啊。大家都知道大概咱们医院普通的 CT， 一个平扫 CT 是低剂量 CT 辐射剂量的5倍，是这个样子。
1: 哇，所以一定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0: 对，
1: 这个其实
0: 也不要年年去做
1: 啊。对，
0: 即使单位有特别好的福利给大家免费做体检，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争取不要年年做 CT。
1: 好的，有必要的我们做，没有必要的其实没必要去。
0: 对，可以适当的把间隔拉长一点，少吃一点射线，
1: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为焦虑买单。
0: 是的，
1: 是吧？
0: 没错。
1: 好。那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敏仪堂，今天我们的直播一起聊一聊拆掉肺结节的焦虑弹。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晓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那关于肺小结节，您在体检中发现以后，或者您的家人朋友有这种情况之后，您是怎么处理的？大家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体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另外呢，大家个性化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请李晓教授为大家做一些这个线上的远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解读啊，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那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移步到燕赵敏仪堂的微信视频号，您在微信上边搜索一栏，输入燕赵敏仪堂几个字，点视频号，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此时正在直播的界面。您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语音留言或者是直接打字在屏幕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的，那我们看到朋友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是纵隔查出，我们看看这个小助手给说的，磨玻璃10毫米，3-4年没有变化，需要做手术吗？
0: 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纯磨玻璃结节10毫米可以不做呀，尤其是没有变化的啊。基本上大体可以猜一下，10毫米的结节3-4年没有变化，很可能是个纯的磨玻璃结节。纯的磨玻璃结节不长大，可以继续观察下去，没有问题的。
1: 很肯定的回答。其实我们看到李主任眼神的这种坚定，我觉得给患者会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尤其是就是毫无疑问，就这其实我们患者有时候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医生给我们一些坚定的东西，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是吧？
0: 包括做手术和不做手术，给患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可能也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啊，至少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为小结节买单，为小结节焦虑。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解答让大家更安心一些。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这个手术要不要做？这是其实我们在认清这个肺结节前面这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到了决策阶段。 一旦有人建议他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患者就开始又纠结了，到底做还是不做。其实一旦有了选项，往往这个选择的决定因素就变得越来越多。那这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纵隔查出，您看一下屏幕，19×12毫米的外形光滑的东西有大问题吗？
0: 这个朋友
1: 描述的很专业是吧？
0: 没有，这个朋友的纵隔写错了，第一个字是纵横，横纵，纵向的纵啊。
1: 嗯，
0: 纵隔查出来，哎呀，这个其实本来不在今天的话题范围之内，但是呢，其实我
1: 胸外科的
0: 啊，是胸外科的范围。然后我本人对纵隔肿瘤研究还蛮多的。因为总体讲现在

0: 没有症状不做 CT 是不知道的。现在因为低剂量 CT 不光筛出了肺结节，还筛出了胸腺结节，胸腺的肿物，不能叫胸腺肿瘤啊，胸腺的肿物，其实大家最多的是胸腺肿物前纵隔的这种，其实年轻人很多的，甚至年轻人发现的胸腺肿物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一半儿一半儿，一半儿是囊肿，一半是胸腺瘤。胸腺瘤呢，大家有的朋友可能研究过一些，一听说胸腺瘤很吓人，说它叫恶性的。病理科医生把胸腺瘤分到了恶性肿瘤，这个里面叫胸腺上皮性恶性肿瘤，但是它是一个低度恶性肿瘤，这么小的不到两厘米的，它即使是胸腺瘤也不吓人，但是有很多人是囊肿，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又开始焦虑了。有一些人不焦虑，说我只要长了不正常的，我就把它做手术切掉。可是手术毕竟是有损伤的，如果纵隔是个囊肿，胸腺是个囊肿的话，它只要没有太大，没有压迫症状，可以不做手术。这又讲多了，这样的它对健康没有影响，对寿命没有影响，它对你的症状也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完全可以先观察。那大家说我不知道是囊肿还是胸腺瘤，这个时候呢，只要光滑的形状规则的外，这个形状比较规整的，没有和其他的组织结构没有粘连，没有侵犯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先观察。如果观察过程当中发现长大，密度呀形状呀不对了，找专业的医生做进一步检查去搞清楚。如果考虑胸腺瘤，建议做手术，如果一直没什么变化，考虑是囊肿，观察就行了。其实跟大家认识到的肝囊肿、肾囊肿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
1: 其实网上还有一种非常豪迈的说法，叫做早切早安心。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就是几毫米的，就跟您刚才说肯定是八毫米以下的，甚至六毫米以下的，几毫米的他就去做了手术，结果切完之后发现是炎症，其实很后悔啊，就感觉自己白挨了这一刀。那到底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亮剑，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就是暂且放一放？
0: 对，其实刚才也讲到哪些可能需要去关注，去活检，明确良恶性，需要做手术。至少呢，像磨玻璃结节八毫米以上得有明确的实性成分，就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或者是个实性的结节啊。实性结节今天我们聊的比较少，因为实性结节五毫米以下的，大家讲几乎都是良性的，96%、98%都是良性的。那么它在随访过程当中，如果长大，但凡到八毫米以上实性结节，大家要引起重视。当然也不都是恶性的，比如说钙化结节，它都是这个陈旧结核，比如里边有钙化灶、钙化点的，可能是错构瘤，是一些其他的良性的结节。但是八毫米以上实性结节一定去找医生，除非是钙化灶 CT 报告说陈旧病灶，咱可以不管。其他的呢，到医院找医生去看一下，判断一下实性的，咱就先不说了，八毫米以上看医生。然后纯磨玻璃结节，刚才讲到，有的指南说15毫米可以考虑做手术，甚至再大了再去干预都可以。
1: 再大到多大？
0: 再大了，就像我说的，国外说了，20毫米的纯磨玻璃结节，即使长大了一点点，没有实性成分，可以继续观察。这是美国比较保守的策略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坐不住了，因为结节很大。找医生，然后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实性成分，有没有你担心的情况，凭经验给你做一些解读，也看看你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咱再去决定。在这儿呢，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不做一概而论，一刀切，说所有的人20毫米都要切，还是15毫米都要切，不是这样的。
1: 因人而异，
0: 所有的结节要看它的大小、密度。其实呢，包括大家说的有没有胸膜的牵拉、胸膜的凹陷，有没有空泡，大的磨玻璃结节要看看这个空泡呀、囊腔啊，就有一些参考价值了。根据这些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结节的位置，它如果长的位置很靠近中央肺门，那么做手术要切一个肺叶的话，大家也会适当保守一些。其实每个医生的心里呢是有一杆秤的，但是特别小的结节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即使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八毫米以下也不建议做手术。这是指南明确说的啊。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实性成分，这实性成分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考虑有可能做手术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对，因为影像学，大家公认的影像学就 CT 上的实性成分就可以约等于浸润性成分。 所以

0: 润性成分，
1: 对，就是，纯抹玻璃结节，大家就等于原位癌，就大家可以通俗的这么记啊，咱不是搞科研，没必要那么严格，是严谨。纯抹玻璃结节等于原位癌，等于癌前病变，可以不做手术。混合抹玻璃结节里边有一点实性成分，就等于原位癌的基础上，它有了一点点浸润成分。浸润的成分小于五毫米叫微浸润性腺癌，浸润的成分超过五毫米叫浸润性腺癌。那么如果浸润的这个实性的这块超过五毫米了，如果它能直接划等号，就等于浸润性腺癌了，这个时候就建议做手术了。因为大家一听到浸润性腺癌又把自己吓一跳。
0: 是的，
1: 那可能您就主持人下一个问题就问，浸润性腺癌真的很可怕吗？也不是这样的。
0: 我下一个问题还想问，这个实性成分究竟是什么呢？
1: 实性成分其实真的要讲科研，严谨的讲，不是所有的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里面的实性成分都是浸润性腺癌的成分，因为有的里边可能是个血管，影像科医生或者影像报告就把它当成了实性成分，就是一个血管穿过去了，那不叫实性成分。实际上也有一些里边是一些慢性炎症坏死斑痕也可以长成这样，它也不是浸润性腺癌，但是大部分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里边的实性成分应该就等于这个肿瘤稍微往前发展的那一点点浸润性的一小部分。可以
0: 切出来以后，就是我知道您肯定通过影像和实际手术切出来做过很多的对比，是吧？
1: 对。
0: 您就这种对比给您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1: 这种对比不光是我们就是临床经验啊，还有很多很严谨的学者去做研究，说哎，我从影像切下来的肉眼标注实性成分，到显微镜下病理科医生去看去做对比，就是刚才我讲的实性成分和浸润性腺癌不是百分之百划等号，它大部分情况下是代表了浸润性腺癌，所以实性成分越多说明这个肿瘤发展的越深入。但是呢，有一些里边是坏死，是一些斑痕，是一些条索和血管和或者支气管的影子，就不是浸润性成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相等。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大约画个等号，所以对于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有实性成分的时候，还是去看医生，自己不要给自己下太多的判断。
0: 刚才那位朋友又说，多长观察多长时间做一次 CT？
1: 就是看这个结节
0: 肿瘤那个
1: 啊，纵隔肿瘤那个，原则上因为第一次发现的这个的话，不知道是胸腺瘤还是囊肿，那么我们半年做一次 CT， 看看它会不会长大。其实胸腺瘤或者囊肿不到两厘米都会长得很慢，都不会长大，只是半年做 CT 目的是，万一是一些其他少见的长得快的病灶，咱们要尽早发现它，别漏掉它。所以呢，第一次半年查一个 CT， 如果半年以后还这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化，接下来就可以一年复查一次。
0: 其实很多人特别担心等待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您在临床肯定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那对于咱们经常说的哎，观察一下三个月六个月或者是一年，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难熬的。
1: 所以难熬来自于大家的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大家不熟悉它，不了解它。那我假如啊，
0: 这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1: 不能打比方，就是假如我的非常长了一个六毫米的纯抹玻璃，密度非常低，我一点都不焦虑，因为我了解它，我知道它没事儿，它不吓人。那就观察吧。其实大部分你看我身边的同事，非常有结节的人也很多，他们就不焦虑，因为我们做了科普，我们告诉他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肯定不影响寿命。然后大家说，哪怕说十年以后他长大了，我需要做一个手术，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儿，他为啥要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呀？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把心态放好，要学习他，了解他，然后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给自己下判断，不要自己去焦虑，没必要的焦虑确实是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啊。
0: 那借此您给大家就是再做一个重点提示，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千万不能等，要马上去找医生进行一个手术切除。
1: 这个刚才又讲到了，我们不是一刀切，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去做手术？比如说这个人78岁了，80岁了，一个1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要做手术吗？我们要去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呢，刚才讲到8毫米以上的结节，不管是纯膜玻璃结节还是混合膜玻璃结节，甚至实性结节，大家一定建议去看个医生，找医生去讨论。

0: 论，八毫米以下的呢都不用那么担心，那么紧张，那么着急做手术。假如说是个实性的结节，七毫米了怎么办呢？找医生去看，因为您的情况和他的可能不一样，我们要看以前有没有，要看这一两年他的发展变化情况，再看看他的形态，他的位置，然后来做最终的决策。这个时候大家其实甚至这种情况啊，每个医生给的建议可能都会略有差异。
1: 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你们拿的都是一本指南。
0: 就是您说的，那来个80岁的和30岁的，我可能就会不一样了。那么同样的，面对的患者不一样，或者医生不一样，也会有一点不一样。还得看这个我面对的这个患者，他是不是很焦虑，他是有什么特殊的工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会有一点点差异，不会有大的本质的差异。比如说六毫米唇膜玻璃结节，大家都不切，这应该是一样的。对，
1: 所以每个医生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判断，基于自己在临床工作的一个经验，还有自己过往的一些病例的判断，是吧？
0: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
1: 所以我们觉得
0: 患者朋友啊，
1: 有肺结节以后选医生很重要。
0: 其实大家都会读指南，总体框架不会会大差不差，可能会有一些中心吧，会手术积极一些。为什么呢？也可能就是患者很焦虑，这样的人群很多，那切了就不焦虑了，所以就做手术。也有的是包括病理报告也会有一定程度上影响外科医生的决策。假如说唇膜玻璃结节，我各个切下来，病理科医生说都是浸润性腺癌，那我肯定是不敢让患者等的。其实这方面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病理报告大家又多讲一句啊，病理报告大家也不要那么较真儿，因为就和医生让你做手术和观察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里边。写病理报告的医生也是人，他也有主观因素。我们医院的病理科医生说是原位腺癌，那可能换个医院他就说是微小浸润腺癌，再换个医院他能报浸润性腺癌。大家不要太纠结这个事情，这些报告会对外科医生有一点点导向。另外可能有很多医生呢也觉得反正你早晚要做手术，那就早点切了，你省得来去不停地找我复查，你省得总去做 CT。 有些医生会态度比较积极一些，也有这样的，但是指南怎么写的大家是都知道的。其实原则上大家不用那么着急去挨那一刀，
1: 这是李主任一直以来的一个意见啊。
0: 我从很早之前就是
1: 这个态度，当看着很安全的时候，我们大可以放心的和他和平共处。那但是还有很多的患者，我看网络上还有一群人在做什么，把肿瘤标志物当成一个金标准，甚至还有一个肺癌的什么七项，我看啊，
0: 肺癌抗体七项，
1: 七种自身抗体，把它当成一个金标准。你不是不让我老是去做 CT 筛查吗？那我去抽个血，这倒还好吧。就是看到有些指标有变化，甚至升高了，也是非常的恐慌，马上又要去找医生。那这个指标能作为一个参考吗？
0: 啊，绝对不能，这是很干脆的一个回答。因为那还好，肿瘤标志物和自身抗体七项，至少抽个血，常规体检能包括，费用也不高。还有一些患者非常有结节，去抽血做基因检测去了，然后说我有个突变，我是不是肺癌？是这样。对于所有的，你看为什么指南推荐肺癌筛查是做 CT 不是抽血， CT 作为金标准，但是说诊断肺癌 CT 不是金标准，要把结节切下来送病理，病理是金标准。但是我们先不到诊断这一步，我们先说筛查啊，因为我们抽血和 CT 都是筛查的这一步。筛查这里边要以 CT 为金标准，如果 CT 上肺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肿瘤标志物再高和它也没有关系，你也不是肺癌患者，这第一点。其实肿瘤标志物最大的意义在于，如果肺上有一个结节，

0: 比如说那个神经元烯醇化酶 NSE， 大家觉得我黑它，不是我黑它啊，它就很不准。包括角蛋白，细胞角蛋白也是，很多时候正常人健康人它也可以高一点，高不太多，等下一次再查它就降到正常了。那自身抗体期相也是这样的，如果肺上没有结节，它高也没有意义。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
1: 那肺肿瘤标志物就是说高不高的话和肺癌没关系，和其他癌呢？万一有的朋友担心我这肺没事，我别处是不是长癌了？
0: 对的，你看啊，肺癌自身抗体它高了肯定和其他肿瘤没关系，它叫肺癌抗体。
1: 嗯，
0: 那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标志物，肿瘤标志物里面有几项大家公认的会比较准，比如癌胚抗原叫 CEA， 那个高呢不光是肺癌会高啊，肠癌可以高，胃癌可以高，肠息肉也可以高，大家知道了，胃息肉也可以高，所以呢它高的时候这个相对会准一些，高的时候要就医。这个甲胎蛋白是这个肝脏的这个肿瘤标志物也比较准，它要明显升高也要及时去就医看肝脏去。
1: 嗯，
0: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这个也比较准，高的时候一定要去泌尿外科就诊。其他的肿瘤标志物包括很多什么 CA 开头的724-199-153-125，有好多好多，那些呢不是特别准，有一些和不同的，有的和乳腺肿瘤，有的和妇科肿瘤，有的和其他部位的肿瘤相关，但大部分不会太准。这些呢相应的不放心或者明显升高的时候需要找医生去看一下，如果医生说您没事不要太担心。
1: 好，其实在决策阶段呢还有一些患者非常积极的就指导医生，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就 OK 了，但是还有一些患者知道了 PET CT， 他们认为呢越昂贵的越高级的机器查检查出来以后就能够对这个良恶性的判断更加的准确。其实刚才您已经是给出答案了，病理是唯一的金标准，对吧？
0: 嗯，
1: 那往往也有患者会指导医生给我开个 PET CT 我去查，我不怕贵哈。那这种情况您在临床也遇见过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

0: 年。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中北部以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早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以及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可以达到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渤海海域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

0: 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是越来越普及了啊，很多人呢都习惯一边看电视剧或者是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过后呢毫无印象，甚至啊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的方式其实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正念饮食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意识的进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要把注意力放在食物本身，避免被外界干扰分心。咱们可以注意盘子里食物的颜色、气味、质地和温度，这样呢可以激活嗅觉和视觉中枢，刺激消化酶的分泌，提升味觉的敏感度，使清淡的食物更容易满足口腹之欲。每一口食物呢，都花时间慢慢的咀嚼，仔细的品味其中的味道。可以使用餐盘来进食，预先呢盛出食物70%的分量，留出30%的空间，然后再根据我们进食过程当中的饱腹感决定是否需要添加。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吃饭的时候啊，要尽量专心，可以关掉电视，收起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进食环境，避免无意识的多吃。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人都发生过蛀牙的这种现象啊，也就是龋病。龋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它的发生啊，并非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细菌、食物、宿主、时间这些个共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呀，龋齿嘛，就是吃糖多了。其实啊，引发龋齿的真正的元凶，并非糖本身，而是糖分在口腔代谢之后引起的酸攻击及其持续的时间和频率。我们都知道应该关注口腔健康，尤其是家长朋友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哈。那么如何及时的发现龋齿，如果发现了蛀牙那该怎么办，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儿童龋齿科学预防。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要人命哈。其实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出现过牙疼的现象，很多人呢出现牙疼都是因为龋齿所导致的。龋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蛀牙哈。其实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吃糖多就容易出现龋齿，其实呢，龋齿的发生并非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细菌、食物、宿主、时间这些个关键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哈。吃糖多并不是引起龋齿发生的真正的元凶，因为糖本身不能够导致龋齿，而是糖分在口腔代谢之后引发的酸攻击，它持续的时间和频率造成了龋齿的发生。我们都应该关注口腔的健康，尤其是家长朋友啊，更应该关注孩子们的口腔健康。那如何尽早的发现龋齿，出现龋齿我们应该怎么办，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4: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5: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我们都知道啊，有一口好牙是非常关键的，而保护牙齿我们要从小就做到。如何科学的保护牙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如何科学的保护牙齿，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啊，就是少吃糖。少吃糖能够预防龋齿的发生吗？那么我们具体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先听一段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纱门、纱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慨，说为什么孩子的乳牙特别容易蛀呢？有的时候啊，孩子并没有吃糖也会有龋齿或者蛀牙，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提醒大家，其实呢，龋齿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的。龋齿的形成，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是细菌、食物、牙齿、时间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呢，就是细菌的因素。人类口腔里的微生物种类有很多，每个孩子啊，口腔里的细菌种类和数量也是不同的。比如，如果口腔里的变形链球菌、乳酸杆菌含量高，那么龋齿的风险就会更高。其次呢，是乳牙本身的特点。乳牙的牙釉质和牙本质都比恒牙薄，钙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就像薄脆的玻璃比恒牙更容易被酸性物质腐蚀。说白了呀，就是乳牙其实比恒牙更容易坏。还有呢，就是饮食习惯哈，不仅糖果，任何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之后啊，都会产生糖。如果频繁的喜欢吃甜食和含糖的饮料，尤其是粘性强的食物，像巧克力、饼干、酸奶等等哈，都会让糖分在牙齿表面停留更久。在口腔里含有糖分，再加上口腔清洁不到位，刷牙的时间不够啊，比如说我们少一两分钟等等哈，这些细节呢都会给细菌可乘之机。还有很多婴幼儿有夜奶的习惯，也会导致奶瓶龋，也就是吃奶瓶的时候、含奶瓶的时候就导致龋齿的发生。最后呢，就是个体差异哈，有的孩子呢唾液分泌量多，缓冲能力强，能够快速的中和这些口腔当中的酸性物质，那么蛀牙的风险就低。反之呢，唾液分泌少、唾液粘稠的孩子风险就会更高一些。简单来说呢，吃糖不是蛀牙的唯一原因，但是清洁不到位哈，形成糖加细菌加时间的组合一定是蛀牙的加速器。那么面对蛀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科学的应对和预防龋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刘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刘主任您好，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刘主任呢，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先中医发展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第一届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儿童龋齿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2以及0311-8669-8083。

0: 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的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哈。刘主任，其实大家非常关心这个咱们国家儿童患龋齿的这个问题哈，您先给大家结合我们的临床介绍一下，咱们国家儿童龋齿率目前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能听到吗？
1: 您好，主持人。
0: 嗯，就说目前咱们儿童因为龋齿去医院诊治的多吗？相对来说，这个数据。
1: 目前来说，因为现在普遍大众对于口腔保健的认知率提高，家长发现孩子口内有患牙，一般会及时的带孩子来医院诊治，相对来说。目前的话，龋齿，目前来说，这个乳牙期龋齿也是这个高发阶段。现在那个平均十个孩子里，可能有五个孩子就有蛀牙。
0: 嗯，
1: 大概这个发生率，现在根据现在统计的话，大概在70.9%左右。
0: 嗯，所以说这个患病率还是挺高的啊，需要引起咱们家长还有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关注哈。那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反正这个小孩长大了都是需要换牙的哈，所以呢，对于这个乳牙的龋齿可能不那么关注。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正确的说法吗？我们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1: 我们肯定是建议孩子一旦发现乳牙有龋齿，是及时的治疗，因为如果不及时的去干预呢，这个乳牙有可能龋齿会继续往下发展，发展成牙髓炎、根尖周炎等，孩子呢就会有疼痛、咬物不适以及可能面部牙龈肿胀的情况啊。一个是孩子自身的感觉不舒适，还有一个呢，如果往严重了发展，有可能严重的乳牙的根尖周炎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因为这个乳牙的牙根下方就是正在发育的恒牙胚，有呢严重的根尖周炎就会损伤恒牙胚，会导致新牙长出来带有黄褐色斑块啊，或者形态缺损，甚至最严重的情况恒牙无法正常萌出啊。所以一旦呢发现这个牙齿有龋齿，我们是建议尽快的带孩子就诊治疗。
0: 嗯，那其实对于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看，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格外的上心哈，及时的发现宝贝的口腔内可能发生蛀牙了，有龋齿的现象发生哈。那么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发现呢？应该关注哪些点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个是孩子呢在家长日常给孩子维护哈，低龄的孩子自己刷牙能力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家长帮助孩子早晚做到好好的刷牙清理牙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家长就可以发现孩子是不是这个牙有变黑呀，或者有小洞啊及时就能发现。还有呢，如果就是家长自己判断不了是不是坏了呢，可以定期带着孩子来医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专业人士给孩子进行检查来发现这个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早期去干预去治疗。
0: 那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来说呢，低龄的孩子3个月我们建议是来医院检查一下因为他这个乳牙一旦发生龋坏，他可能进展速度也很快。3个月来检查一次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阶段。
0: 您说的这个低龄是指婴幼儿期，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是吗？
1: 差不多就是2-3岁吧。
0: 2-3岁的宝贝就是3个月左右就得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牙齿。首先是爸爸妈妈，前提是为宝贝清洁口腔以及及时的关注。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您比如说3岁到6岁或者说再往上走，这个孩子自己已经有这个自主能力，稍微能够刷一刷牙了，那这种时间段的家长又应该怎么做，应该关注些什么呢？您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像3到6岁的孩子呢，他一般就是如果牙齿有疼痛或者有不舒适，他可能可以自主的表达。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就是一个是首先前期是帮助孩子刷牙， 之后呢，就是监督孩子，培养他良好的刷牙的习惯。
0: 嗯，
1: 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每次就间隔3到6个月，
0: 嗯，
1: 来这个口腔科进行一次检查。嗯、当然，这个常规的检查是贯通整个儿童期的，
0: 嗯，
1: 不是说就是啊，大一点了，上了学了，咱们就可以不检查了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咱们每次都是定期来医院复查。
0: 嗯，就孩子大一点了，能够表达说，哎，我牙疼或者牙不舒服，而且自己在刷牙的时候也会发现，哎，我这有个黑洞，或者是我这儿发黑了，那家长就可以稍微省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孩子了。家长的及时的关注和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刘主任？
1: 对，是的。
0: 嗯，那么您刚才说就是3到6个月应该到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么这个常规的检查都包括哪些项目呢？
1: 如果说孩子牙齿，首先肯定是我们接到孩子到诊室里，我们先医生首先我们视诊，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检查探诊，如果发现就孩子已经有明显的龋坏哈，必要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影像学的去检查，来进一步的判断孩子这个龋坏的程度，然后以及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先用专业的设备看一看宝贝有没有这个坏牙，如果发现哎呀真的会有坏牙，会有牙洞，那我们就需要拍片儿来看一看坏到什么程度了，是这样理解吗？
1: 对，是的。
0: 嗯，那其实对于宝贝来说呢，我们都知道龋齿是很不舒服的哈，会引起牙疼。那除了牙疼之外呢，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呀、发音呢、乳牙、恒牙的萌出，甚至脸型都有哪些长远的影响？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个是这个龋齿呢渗入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齿的疼痛，会影响孩子的进食以及睡眠。还有呢，就是牙齿的炎症往下发展，有可能会发展成这个局部的脓肿，引起严重的话引起蜂窝纸炎，造成面部的红肿啊，孩子发烧啊等情况。还有就是因为牙痛呢，孩子可能会拒绝这一侧的咀嚼，孩子有时候会养成偏侧咀嚼的习惯，或者呢直接吞咽粗糙的食物，导致孩子的消化不良，营养摄入不足，以及长期一侧的偏侧咀嚼呢，会使孩子的颌骨和肌肉过度发育，形成大小脸的情况。
0: 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可真要命，所以呢儿童龋齿的这种问题更应该值得家长关注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关于儿童龋齿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待会儿节目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

0: 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哈。我们都知道牙齿呢是在整个的健康管理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哈，所以牙齿保护应该从小做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及时发现龋齿，出现龋齿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刘主任您看哈，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牙齿发青是龋齿吗？哎，您我其实还见过这种的，就整个牙发青，但是好像没有那个黑黑的小窟窿眼儿哈，这种是不是龋齿呢？需要去医院就医吗？
1: 具体这个得具体看情况啊，有的可能是牙面色素沉着啊，但是有的确实有可能是底下有潜行性的这种龋齿。
0: 嗯，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咱自行判断不了，必须到医院去有专业的人士和专业的设备来判断，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就像这种牙齿发青是有可能哪些因素导致的吗？存在龋齿的风险，或者说有可能是因为龋齿吗？
1: 嗯，有可能就是窝沟下边潜行性的龋坏会导致牙面看起来发青。
0: 哦，也会存在这个风险是吧？但是不一定也就是龋齿哈，所以呢给出的建议是这位朋友尽早到医院去就医看一下，是吧？
1: 对，如果家长自己无法判断是不是这个牙坏了，咱们建议及时的来医院让专业的大夫来诊治一下。
0: 确实是哈。还有一位朋友提问，他说我女儿呢曾经在右边哈下侧有一颗牙齿坏掉了，当时呢包了一个金属牙，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个金属牙越长越歪，新的牙已经把金属牙顶到边上了，但是金属牙始终都没有掉。那像这种情况应当到医院去把金属牙拔掉吗？
1: 也不知道这个小朋友现在是多大的年龄，是哪一号牙啊？如果说正常到了该更替牙齿的年纪，如果这个牙齿是没有掉，是应该到医院来看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滞留的乳牙把它拔掉的啊。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影响恒牙位置的发育异常。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可以留言啊，他留言了，他说他女儿今年十岁半，在口腔右侧从前往后数的第四颗牙齿，我理解是在他的这个前边那个牙稍微往后一点，如果从后往前数的话大概应该有第六颗七颗这个样子，是吧？
1: 应该就是乳四乳五后边的牙齿啊。如果孩子现在是十岁半的话，基本上也到了该换这颗牙的年纪了。
0: 那一般情况下像您说这个牙多长时间掉了它属于正常的，多长时间没掉那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就医去拔它呢？
1: 如果已经发现里边的恒牙萌出了但是乳牙迟迟没有掉，这种情况应该尽快的来到医院就诊啊。
0: 这个是应当尽早到医院去就医的哈。所以我们给出这位朋友的这个回答是尽早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哈，看看这颗牙需不需要干预，及时的把它拔掉，不然新牙的位置也可能容易长得不好，两颗牙在相互打架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增加龋齿的风险，比如说夜奶呀、含饭啊，还有用嘴喂食等等哈。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到底哪些习惯会增加孩子患龋齿、蛀牙的这个风险呢？
1: 首先是这个龋齿啊，如果比方说孩子经常是吃甜食，然后或者是爱吃比较软黏的这种食物，肯定是相对来说这个龋病患病率的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啊， 像这个低龄的孩子夜奶含饭啊，这种肯定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牙齿一直在这种酸性的环境里啊，这个食物残渣包围的这个环境里，确实是比较容易龋坏啊。还有就是
0: 这个夜奶是不分母乳或者说含奶皮儿，都是会导致龋齿的发生，是吧？
1: 对，是的，不管是奶粉喂养还是母乳喂养，只要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夜奶，肯定是这个孩子换齿率会大大的增加。
0: 还有吃一些黏的、甜的这种食物，都是对我们的牙齿不太友好的哈。那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比如说，哎，孩子今天吃了点黏的呀、甜的呀，应该隔多长时间来刷牙，或者是还有什么更好的养护牙齿的方法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像这个低龄的孩子哈，我们肯定就是尽快的啊，现在建议就是1岁之后呢，我们尽快的是把夜奶戒掉了，然后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只要出了牙，一般咱们6个月孩子长了第一颗小牙之后呢，我们家长要有意识的可以给孩子清理口腔，用纱布啊，或者是那个小软牙孩子的这种指套牙刷、软毛牙刷，给孩子清理一下牙齿啊。小的孩子可以先用清水，不用牙膏。大一些了呢，孩子会漱口，会知道那个吐牙膏沫沫了之后，可以用这个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去给孩子清理牙齿。还有就是孩子那个可以定期来医院涂氟检查啊，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这个龋坏牙齿的这个进展。
0: 所以说不论多大年龄的宝贝哈，我们家长都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哈。有一些明显会增加龋齿风险的习惯，我们应当尽早的改掉，或者说这个习惯做了之后，我们使用一些补救措施来增加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程度，降低患龋齿的风险哈。那刘主任，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说少吃糖并不等于防住了龋齿，从咱们临床医学来说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这个龋齿的发生并不单单是只有这个糖食物影响啊，而是这个一个是食物，就是这个咱们常说的糖，还有这个口腔内的细菌，以及这个糖这个足够长的时间腐蚀牙齿，才会造成龋齿的发生。
0: 那导致儿童龋齿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咱们现在来说呢，这个医学上说这个叫四联因素，就是宿主，就是指的是牙齿和唾液，然后是细菌，还有糖，就是食物，还有时间，这四者呢缺一不可，这是咱们说的四联因素，就是导致儿童龋齿最核心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导致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有糖就会有蛀牙，而是这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最终影响的结果。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纠正这样的一个误区，认为吃糖多就会导致蛀牙。确实吃糖多会导致蛀牙，但并不是不吃糖就一定不会发生蛀牙了，还是要科学的来面对我们发生龋齿的这个事情，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哈。那么其实说到对孩子的牙齿的保护，很多家长就会比较关注我们护牙产品的选择，您比如说一些牙膏应该如何选，牙刷又应该如何选，一些漱口水和含漱水要不要选，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像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就是比较低龄的孩子0到3岁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用的这个牙膏啊，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就可以了。
0: 普通的含氟牙膏就可以是吧？
1: 对，儿童的含氟牙膏就可以啊，儿童专用的牙膏。选择如果相对来说选择这个泡沫温和泡沫较少的话会更好，因为可以避免刺激咽喉引起恶心。还有就是孩子呢选择牙膏可以避开碳酸钙这种较粗糙的摩擦剂，建议是选择水和硅石等这种成分更温和的成分的牙膏。
0: 水和硅石，
1: 对，这个是牙膏的这个成分，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0: 嗯，也就是说大家在市场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我们刚才刘主任的提示来选择这个适合孩子的牙膏哈。那市面上其实对于小朋友的牙膏也确实是种类不少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牙膏里面需要含氟，有的是不需要含氟，还有人认为是说，哎，我在刷牙的时候需要加一些盐，用牙水，用盐水来刷牙。那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孩子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是用含氟牙膏的，要坚持用。
0: 嗯，
1: 然后这个量呢，就是米粒大小，大一点的孩子豌豆大小就可以了啊。那个其余的话，
0: 您比如说市面上有一些什么可吞咽牙膏啊、木糖醇牙膏啊等等，这些能够代替含氟牙膏的防龋齿的效果吗？
1: 一般来说啊，含氟牙膏这个氟是主要的防龋的这个成分是氟啊，有氟咱们就是建议就是说用了之后它防龋效果比较好。当然除了个别比方说高氟地区啊，本身这个咱们这个水啊或者什么食物环境里这个含氟量就比较高，咱们就不推荐再用含氟牙膏了。
0: 嗯，
1: 其余的地区孩子咱们是可以用含氟牙膏的。
0: 嗯，所以说普遍大家选择这个含氟牙膏就行哈。那还用配合一些这个漱口水吗？
1: 这个看情况吧，一般来说漱口水不是常规必须要使用的。
0: 嗯，如果孩子能控制的话，其实家长可以掺着用，但是如果没有说那么不好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其实这一步可以，不是必须必选项是吧？
1: 对，是的，就像孩子如果他能够配合好好刷牙了，他认真刷牙包括使用牙线就完全已经足够了。
0: 嗯，
1: 这个漱口水呢并不是说完全的必需品，而且漱口水也没有办法代替牙刷的机械清洁作用。
0: 嗯，所以说这个漱口水不是我们首推的，首推的还是一些防氟的含氟的牙膏，以及正确的科学的刷牙方法，以及家长及时的关注和配合，按周期来进行牙齿的这种检查，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保护牙齿的过程当中呢，涂氟和窝沟封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宝贝有效的管理蛀牙的方法。那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孩子需要涂氟，又有哪些需要做窝沟封闭呢？
1: 涂氟的话是适用于整个这个儿童期的啊。
0: 多大年龄？
1: 孩子就是牙齿萌出了之后，比方说乳牙和间合了，一般2岁到2岁半左右。孩子这个牙齿萌出了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涂氟。当然有一些低龄的孩子，他可能牙齿只是上下门牙刚刚萌出，但是他已经有这个要龋坏的趋势了。像这种他比较易敢龋，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提前他这个涂氟的年龄。
0: 就涂氟的话，它是就是每一颗牙齿都涂是吗？就是前面的牙，就刚您介绍乳牙或者是门牙也都可以涂是吧？
1: 对，涂氟的话就是全口的牙全部都给他涂氟。
0: 那窝沟封闭是不是主要针对后面的牙齿？
1: 对，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后牙，包括这个乳磨牙、横磨牙的咬合面。主要它是有深浅不一的窝沟，咱们的牙刷的刷毛呢无法深入清洁。咱们窝沟封闭是用这个窝沟封闭剂啊，充填了这些沟壑，形成了光滑的平面，让这个食物残渣和细菌呢没有办法渗入到牙齿。就给孩子就是预防性的给他保护起来了。
0: 那这个都是针对多大年龄段的孩子？
1: 如果是乳磨牙的话，咱们是等这个乳磨牙完全萌出之后，一般呢孩子就是3到4岁左右
0: 就开始。
1: 如果是横磨牙的话，咱们第一横磨牙是6龄齿，一般是6到7岁这个横磨牙它就萌出了，咱们就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剂。然后第二横磨牙呢一般是11到13岁萌出。咱们等它萌出了之后呢，也可以给它做这个窝沟封闭。
0: 那么这个窝沟封闭应该是多久做一次呢？
1: 窝沟封闭咱们是做完了之后呢建议半年复查。这个材料呢它不是永久的材料，它可能
0: 就被消耗掉了。
1: 对，磨耗呀慢慢的可能会变薄。变薄了之后有可能有部分会部分折裂脱落的。如果我们半年复查一回啊，发现材料已经 有部分已经不太闭合了，我们就可以选择重新充填。
0: 嗯、
1: 啊，这个窝沟封闭不是说做一次它能够带终身的。
0: 嗯，所以说基本上半年左右就是一个闭合的周期，就是说大家最少半年就得孩子做再重新再做一次，这样才能科学有效的保护我们的牙齿哈。那一直做到多少岁呢？您比如说我们微信群当中又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我家女儿今年18岁了哈，特别容易坏牙，之前牙就坏了不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做这个窝沟封闭呢？
1: 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孩子这个窝沟有没有龋坏啊。如果说完全没有龋坏，咱们是可以做窝沟封闭的。还有就是说做到什么时候，等这个随着孩子这个牙齿吃东西一直在磨耗啊，随着这个时间推移，窝沟逐渐的磨耗的较平了之后，也就不需要再做这个窝沟封闭了。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孩子牙齿长出的过程当中，就是里面那个不太平的那些小的不容易刷到的会越来越长出来，越来越平，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用窝沟来把它填平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哦，对，是的。如果年龄过就是青少年了，或者是多大那个以后了，我们检查，当每个孩子饮食习惯呀，这个窝沟这个磨耗，包括本身窝沟深浅的程度不一，如果我们检查发现这个窝沟已经不是特别的深，这种情况我们就平时注意好好清洁就可以了。
0: 嗯。所以说呢，这个日常的保护牙齿和窝沟封闭啊等等的我们专业的手法是要相结合，才能更有效的预防龋齿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还有一个朋友提问啊，他说我女儿呢在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感觉刷牙刷的都不到位啊，整个牙齿现在变得比较黄，有没有什么能够让牙齿白回来的方法？就感觉整个牙上面就是有一层这个老是刷不掉的物质，啊，那您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
1: 这个具体情况还得看孩子这个是说是刷牙，是没有刷掉呢，还是说有一些色素附着啊？当然了，做正畸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这个传统的这种，钢丝的粘在牙面上的这种，确实是不太好清理牙面。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孩子。你除了用传统的牙刷以外哈，一些那个小的小头的
0: 缝隙
1: 刷，我们也要那个
0: 配合使用
1: 这个托槽跟公司的这种死角啊，我们用这个正畸专用的牙刷，正好它可以跨越这个钢丝来清理这个托槽，还有一些牙缝刷、冲牙器、水牙线，这些都是很推荐使用的。仅靠刷牙可能这个像这种特殊情况来说，清洁的不是很到位了就啊。
0: 那这个牙齿比如说发黄，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更好的刷牙的方法和刷牙的这个牙膏啊或者器械啊或者是产品推荐呢？
1: 目前来说牙齿发黄啊，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好好清洁，在这个现在孩子处于一个发育阶段啊，如果是成年了之后呢，咱们那个确实觉得牙齿不够美观，咱们可以考虑其他的一些的手段，咱们去给它更美白一些，让它更好看一些。
0: 那您说像这种情况做到清洁，那您说这种情况通过洗牙是可以达到让牙齿变白的效果吗？小朋友提倡洗牙吗？
1: 一般来说啊，那个孩子健康的牙齿牙周我们是不推荐那个孩子就开始洗牙啊，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确实他口腔青春期的孩子口腔这个清理不到位，有牙石存在，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我们也是那个该洗也是洗，当然光靠洗牙没有办法就说把牙齿洗白，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如果牙面上有一些那个色素沉着啊，可能洗牙呀抛光呀会有一些效果，咱们洗的是色素，不是这个洗的是色素跟结石，不是说把这个牙齿就能够给它清洁变白。
0: 也就是说这个牙齿本身牙釉质可能发黄的话，我们是不能通过洗牙的这种方式来把它变白，但是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清洁掉的哈。所以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尽早的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一看，看看怎么处置，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刘主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哈。最后呢，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预防龋齿、降低龋齿率，我们家长最应该注意的一些生活细节。
1: 我们家长日常来说，一个就是注意我们平时的饮食，如果孩子就是爱吃。

0: 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目前的话是每周一每周二的上午在口腔科，然后
0: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医院去直接给宝贝看一看牙齿，让我们关注宝贝的口腔健康。也非常感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先生，我 觉得这些菜已经

0: 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4: 哎，
3: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4: 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4: 啊，
5: 您慢着哈
4: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4: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4: 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
6: 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
7: 这么
6: 走
7: 前门
6: 啊。
7: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
5: 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要不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倒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哎，大爷，
3: 啊，
4: 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6: 嘿，
4: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6: 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算。
4: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4: 看
3: 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7: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6: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打脖子
8: 。
4: 来了。
0: 沏三壶茶。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
2: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大爷
2: 啊，
1: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
5: 过来，
1: 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2: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

0: 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3: 啊。
5: 没事，跟你瞧。
3: 不能怕他。
5: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
1: 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3: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3: 啊。
1: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3: 啊。
1: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处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4: 不值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2: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2: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7: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 着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9: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0: 妈妈听错了，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0: 岂有啊！
6: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6: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上上上上，
1: 我拿给你瞧瞧。
10: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10: 另外
1: 好说。
1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0: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1: 妞儿，妞儿，妞儿！”
7: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7: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能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糊吗？不滴的。
1: 嗨，我是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优秀梆子演员赵鑫演唱的河北梆子《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喊选段。

京剧《解忧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根据晚晚腔《女雄案》移植改编，为杜近芳量身打造的一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身的经典名剧，也是杜近芳的代表作之一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解忧还》复排演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追捧，几十年来该剧久演不衰，几代艺术家、许多优秀演员都学演此戏，成为各大剧团不可或缺的常演剧。2006年，战友文工团优秀青年演员丁晓军拜师杜近芳，成为杜近芳的入室弟子。丁晓军本人嗓音条件极好，很符合解忧还的人物要求，因此杜近芳将解忧还悉数传授给了爱徒丁晓军。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丁晓军演唱的京剧《解忧还》《解忧还》深宫九年整选段。

1962年初，花淑兰看到了谢晋芳演出的《谢瑶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便产生了移植此剧的想法，并告诉了时任沈阳剧院专职副团长的丈夫王景山。这王景山呢，第二天便乘坐火车啊，去北京特意看了一场京剧《谢瑶环》，后经反复的认真研究，打算把这田汉的原著悲剧结尾改成喜剧结尾。于是王景山就以花淑兰的名义给这田汉写了一封信。很快田汉回了信，说同意将《谢瑶环》改成喜剧结尾。九月上旬，由花淑兰领衔主演的《谢瑶环》在沈阳北市人民剧场开始演出，场场爆满。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高徒评剧名家冯玉平演唱的《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寒选段。

24岁，担任湖北黄梅戏团团长，33岁，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份履历对一位80后的演员来说，那足以是值得骄傲自豪了。他就是程程。这程程说呀，这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这灵魂是黄梅戏给的。那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谢瑶环·到任来》，秉圣命把豪强言半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今天呢，将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不同剧种的岳母刺字选段。这岳母刺字呢，又叫别母刺字，精忠报国，演的是岳飞的母亲，为激励儿子抗金杀敌，亲手在儿子的背上用金簪子刺下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深入腑里，以坚定岳飞抗敌的心志，是一出传统剧目。据悉呢，此剧有几个不同的脚本，戏的题材虽好，但就是啊，很少有京剧名角演唱，因此是流传不广。中国京剧院呢，于1950年代由著名老旦李金泉和编剧范君红等将此戏加工改编，压缩成一场的三人之戏，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剧目。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捧举儿战草堂》选段。

0: 儿啊，莫非你娘我吃重了吗？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重了？就请母亲速速赐

这老调名家新秋花，嗓音是圆润透亮，委婉动听，唱腔是刚劲挺拔，高而不躁，低而有声，细腻传神，善用声音来刻画人物，表达感情，是老调剧种中颇有影响和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新秋花在老调唱腔改革方面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和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老调的版式和演唱方法更加的丰富和完善，还成功的将京剧和黄梅戏一些优秀剧目移植改编成了老调剧目，比如说《岳母刺字》《大龙袍》等，并亲自设计唱腔，自导自演，其戏曲久演不衰，颇受观众的欢迎。那接下来请欣赏老调名家新秋花演唱的老调《岳母刺字》《想当年》《守孤灯》《江儿阳》选段。

刚才我们聊到了京剧版的岳母刺字啊，也说到了老调版的岳母刺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段河北梆子版的岳母刺字。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老旦名家高秀云，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他吸收了京剧老旦的声腔艺术和表演技巧，改变了纯粹以青衣演绎的弊端啊，在艺术上是卓有建树。他的表演呢，洒脱自如，细腻传神。他的演唱是以字行腔，以声传情，高音是高亢而不躁，中音是圆润而不散，低音呢是婉转而不沉，形成了他高亢明亮、玉润冰清的老旦艺术特色，大大丰富了河北梆子的老旦艺术。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高秀云演唱的河北梆子岳母刺字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3: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3: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3: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

0: 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1: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织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那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
3: 《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着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拜过爹娘，
5: 快起来快起来，
6: 是意思意思就行了。
4: 夫妻对拜。
6: 阿红，
7: 表哥，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第二集。

1933年1月，日军的火炮打破了山海关镇守的界限，河北长城抗战就此打响。1937年，一声枪响划破卢沟桥的夜晚，作为华北前哨的河北拉开了敌后全民抗战的序幕。

0: 我饿。
1: 羊儿乖，来，再喝点水，喝点水就不饿了。
0: 喝过了，还是好饿。娘，
1: 羊儿，羊儿，你看，是爹回来了。
0: 爹，爹。
2: 哎，羊儿，饿坏了吧？爹回来了。
1: 表哥，
2: 你先烧上火，把这些苞米棒子蒸了，再掰些苞米粒儿，跟这袋小米一起熬上吧。
1: 小米，表哥，哪儿弄到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些了，先坐上吧。
1: 好。
2: 啊，还有兜里这些红薯、土豆，够咱们撑过这个月了。

0: 好喝的米粥了，
1: 好喝就多喝点儿，不够，爹再出去给你找。
0: 嗯，爹最好了。

0: 你这是着了？嗯，没哄多久就睡着了，好久没见睡得这么沉了。哎，今年这收成也太差了，好多还都被那些小日本子收了去。苗哥，你说明儿又该怎么办呢？家里还有这么多谷呢，阿红，你放心，撑不住我就卖一面。
1: 总会撑到好日子来的时候的。可是，这十二面谷是咱爹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呀。爹到走的那天都还在叮嘱咱们，这再苦的日子也要把谷敲起来。
0: 胳膊敲不动了，阿红。村里的好多人，也都敲不动了。
2: 苗哥，
1: 那你卖的是哪面谷啊？
2: 我。
1: 我把咱家最后那张牛皮给卖了，你把那张牛皮卖了，那可是爹给咱留的最好的一张牛皮，说等芽儿十岁了就给他做面小骨的，我们都答应他了。你卖给谁了？村里还有人收牛皮的？哎，
2: 今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商人，他说他们正好缺一块好牛皮。
1: 所以我就换给他了。啊，没见过的商人，那这人靠谱吗？嗯，
2: 这人八成也是个敲鼓的，选牛皮的时候挺懂行的，钱也一分不少。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还顾得了这么多呀？至少咱们到手的吃的是真的，就足够了。
1: 也是，咱爹也说过，敲鼓的人根子里都是有血性的。
2: 性子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妈，我还跟他说，咱家是制骨敲骨的，他要是需要，我们也能卖。不过人家没要。哦，
1: 倒也是个奇人。
2: 啊，对了，他还教了我个口诀，说遇着危险就按这个口诀敲，保准就没事了。这你也信？哎呀，
1: 这是的。
2: 谁还管什么信不信的呀？也就有个安慰咱自个儿的念想。
1: 苗哥，我可跟你说啊，家里那套鼓，咱说什么也不能卖了。我可还记着咱爹说的话呢。他不是说，这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吗？咱得等着好日子来。
2: 好。

0: 哟，表儿，敲我玩呢？
1: 你是你，大蛤蟆。
0: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说谁蛤蟆呢？
1: 姐姐，大蛤蟆要吃了我！
0: 嘿，你这小孩怎么张嘴就胡说八道呢？
2: 姓贾的，我警告你啊！
3: 站起来，
2: 离咱们家远点。
3: 你来我家干什么？
0: 呀，淼爷，今儿不敲鼓了？
3: 狗汉奸！老子不想敲就不敲。
0: 哎呀，你得敲啊！你怎么能不敲呢？不敲，那日本人听什么呢？
3: 你说什么？
0: 太君早就知道了，咱们县这儿最有名的就是这战鼓了，所以啊，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来亲眼见识见识。
2: 你满嘴喷什么墨汁？
0: 哎哎，淼爷，管管你夫人啊！
2: 你还嫌村里的日本人不够多是吗？
3: 哎，阿红，你护好牙儿，别冲动，这里交给我应付。
2: 牙儿走，跟娘回屋。
1: 臭蛤蟆，臭蛤蟆！
0: 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怎么长了张泼妇的嘴？
3: 活腻了吧你！
0: 哎，淼爷，淼爷，别冲动啊！我要是没了，那过几天太君来看你们敲鼓，谁来给他介绍呢？太君呢，对你们的战鼓文化啊，是真的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什么，战鼓一响，战无不胜。哎呀，他听了之后啊，哎，就可开心了，一定要来咱们村亲眼瞧瞧这战鼓有多好看，敲起来有多震撼。
3: 你
0: 不敲，我想淼爷也是知道后果的。三日后太君上门，还想到时候淼爷还有村里这些个敲鼓的好好表现。

0: 表哥，人都到齐了，都在堂屋里候着了。
1: 你带着雅儿先在里屋躲着，今晚你们先睡啊。
0: 表哥，
1: 别担心，咱爹不是说了吗，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0: 几位叔伯，咱们认识那么多年，也就不搞那些弯弯绕了。贾人才说的事儿，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啊，去给日本人敲鼓的事儿，
1: 那咱去吗？
0: 不去能行吗？那日本人是真的傻人不眨眼呐！你又不是没见过，那当年山海关被轰的时候，咱这都跟着震，这多吓人呢！
2: 村长，你觉得呢？这鼓，咱该不该为日本人敲？
0: 张明，你是我们几个看着长大的，我懂你的意思。这鼓，我是真不想让大家敲。但若是不敲，日本人真动手，咱们村里这么多人，能逃掉吗？
3: 我知道，村长，咱们都见识过日本人有多丧良心。
0: 所以这次我不敲，我爹做了一辈子的鼓，敲了一辈子的鼓，这鼓是给咱们同胞敲的，是英雄的鼓，绝不是给日本人敲的。
1: 可是，张淼啊，那日本人来了，咱们该怎么敲他呢？那不敲就是个死啊！
0: 我有个主意，就是不知各位叔伯愿不愿意。
1: 你说吧，是啊，你说吧，咱虽然怕死，但更怕闹着活呀。真要给日本人敲了鼓，那死了也得被人在下面戳脊梁骨。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怎么死的？
0: 别，我多嘴，我多嘴。
3: 我是想啊，咱们就这么办。

0: 加桑，你说的这个战谷在什么地方？哎，太君，就在前面，不过这村里啊路不好，您下来，我带您过去。嗯，
1: 哟西，这村子很适合我们驻军，这里不仅有你说的胜利的谷，还有这么多能种庄稼的地。 往后，这里的所有地方都应该在大日本帝国的版图下。
2: 哎，对，是。

0: 这里就是你说的演出的地方。
1: 这人呢？那个太君，您稍安勿躁，我问问去啊，问问去。张淼，张淼，开门！
2: 哎呦，老贾呀，这么早就来了？
1: 怎么还早呢？这太君都到了，你们的鼓呢？
2: 鼓啊！哎呀，对不住啊，太君，鼓坏了，今儿敲不成了。
1: 哎，瞎说什么呢？小声点，这鼓怎么就坏了？
2: 我没骗你，真坏了。不信你瞧，
1: 这鼓面怎么成了这样？怎么全都破了？
2: 家里有老鼠。
1: 有老鼠？那这鼓架子也是老鼠啃坏的？
2: 是啊。
1: 这古董上的划痕也是。
3: 行行，张淼，你有本事，
1: 这大冬天的哪儿来的老鼠？
2: 今年的老鼠闹得特别厉害。
1: 妈的，你给我等着，这村里可不止你们一家会敲鼓的。
2: 您请便。
1: 哼，呸！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

0: 海军啊，这家鼓敲的不行，我带您去另一家，另一家的鼓敲的比这姓张的强多了。什么？你们家的鼓也坏了？不是，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刘老板？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1: 哎，人呢？来开门呐！
2: 哎呦！
3: 夹桑，你今天让我白跑了一趟啊！
4: 柴水，柴水，都是那帮做鼓的土包子不识相，都说自己的鼓坏了，敲不成调。
0: 他们都不把您放在眼里啊，太君。哼，
3: 他们的鼓真的都坏了？
4: 我去看了，有的鼓面都被捅破了，漆也都刮花了。
3: 夹桑，那不是正好吗？
0: 您的意思是？
3: 我还没看过中国人是怎么做鼓的，这次有机会我当然也很想看一看。
0: 好，我明白了。

0: 表哥，你说那日本人要是生气了再杀回来该怎么办呀？
1: 那到时候你就跟雅儿躲到地窖里面去，我去外面躺着，你们千万别出来。
0: 那你怎么办？你就这么狠心丢下我跟雅儿啊？表哥，你不能这样。
1: 听话，不会。
2: 强子，
0: 干什么？
3: 里屋我记得还有一个呢。
2: 贾仁才，这个畜生，你干什么？贾仁才，
4: 你出来！
0: 放开贾仁
4: 才！放手！
0: 放开他！
3: 都带走！
2: 贾仁才，这个畜生，你放开他！

0: 进去！阿红，燕儿，家人残疾跟狗汉奸，你要是要给我冲过来，逼我那我家里其他人。
1: 淼爷，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太君的要求，你们一家就能平平安安的。换句话说。 你们一家能不能活下来，可就看你了。
0: 滚蛋！你省点力气，别到敲鼓的时候没劲儿。

0: 谁在隔壁？
1: 小张，是小张吗？哎，是我。刘叔，你也被抓了。
0: 是啊，老李、老王也都被抓来了，在楼下的牢房关着呢。那个，婶子他们没事吧？有几个也被抓了。
1: 对不住刘叔。
0: 都怪我，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小张？那恐怕是我们自己划破的，又不是你逼着我们这么干的啊！
0: 刘叔，不跟日本人敲鼓，是咱们共同的决定。
1: 被抓，你怨不得别人。
0: 可是刘叔，你儿子前些日子才刚满10岁，你要是……
1: 陪了那小猴子10年，够了，够了。
0: 刘叔，
1: 时候不早了。刘叔年纪大了，先睡了。

0: 你家房里这些个工具啊，我都让日本兄弟给带来了，你看看有没有少啊？
1: 不是说只看敲鼓吗？这又是做什么？
0: 哎，你瞧你这话说的，你们人都到了，怎么可能只看敲鼓呢？啊，咱们这牢里啊，如今可是有着县里最好的几名制鼓匠，所以啊，太君就想看看。
1: 想看什么？
0: 想看看你们谁的鼓做得最快最好。
2: 混账，这祖传的手艺怎么可能当着日本人的面做？
3: 简直荒唐。
0: 哼，你可别忘了，你老婆孩子还在太君手里呢，你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

1: 让我看看工具吧。哎，这才对嘛！好好配合，你们一家不会有事儿的。嘿嘿嘿！
2: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1: 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鸟叔，
0: 可是我还缺点东西。缺什么呀？我都跟你从仓库里拿来了，要不了。要制骨，我还缺一张好牛皮。而且，我还有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制骨、敲骨，我都做给你们看。哦，
1: 什么条件？
0: 别耍花招啊！我这几天就让他们找牛皮去，牛皮一到，你就给我开工。那到时候你们也得遵守承诺，放了从我们村抓来这儿的所有人。哼，也就你这种一根筋的会提这种条件了。呸！程胜。
2: 你是那天卖我牛皮的小伙子吗？是，是我。你是那个商人，你怎么也被鬼子给抓了？还真是你啊！哼，看起来我运气不错。小伙子，你叫我聂大哥就行。你怎么称呼呀？啊，
0: 我叫张淼。聂大哥，他们没为难你吧？
2: 我是故意被他们抓进来的。哎。
0: 你又是为什么被他们抓进来的呀？日本人领头的那个，盯上了我们这儿制骨的手艺，他还想替我们敲战鼓给他们听。我们不愿意，就都被抓进来了。跟我同乡的一个老师傅，今天还……这帮子畜生，简直不是东西！
2: 张淼小兄弟，你还记得我那天教了你一个敲鼓的口诀吗？
0: 啊，记得。
2: 小兄弟，那你做成一面战鼓，最快要几天？
1: 如果是生牛皮的话，最快也要十天。
2: 嗯，十天，十天，那正好。
1: 聂大哥，你这是咋了？
2: 小兄弟，我再教你一个新的口诀，你只要敲了，就能逃出这个鬼地方。
1: 啊？什么口诀这么厉害？
2: 小兄弟，你信我，到时候你就给日本人按这个节奏敲，越大声越好。
1: 行，好，我知道了。
2: 张淼小兄弟，你就这么信我？
1: 我爹说过，敲鼓的人都是有血性的。我们村家家户户世代制战鼓、擂鼓，没出过一个孬种。你一定也是个擂鼓人吧？
2: 好，小兄弟，眼光不错。你等会儿啊，我这就把新的口诀告诉您。

0: 那你要的牛皮都给你搞来了啊，别耍花样，老老实实做，山田太君可要亲自监督呢。
1: 请开始吧，我只做给你一个人看，其他人还请出去。
2: よし，不过他得留下。
1: 好，好嘞，太君。行，那我就开始了。
3: 团长，那鬼子指挥所跟聂队长传来的消息一样，就在前方不远。
4: 好，老聂这次深入敌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的努力白费。
3: 可是，聂队长之前传来的消息只说十日后进攻，那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配合他呢？
4: 当老聂的信号吧，我相信他，他身经百战，帮我们团杀了那么多鬼子，我们相信他的判断就好。转令下去，全军。 十日后做好战斗准备，拔掉这座指挥所。
3: 是。
4: 此战必胜。

0: 贾桑。
1: 那个淼呀，今儿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该回去了。
0: 还有几天，这股就要做完了，该遵守承诺了吧？
1: 哎，放心放心，做完这股，表演完，我们自然放你们离开。
0: 其他人呢？
1: 都在其他仓库里做股呢，有的做小股，有的做大股。哎呀，你说要是那刘师傅不那么磨磨蹭蹭，还把骨钉给钉歪了，说不定这会儿也跟你一块儿每日三餐不愁的。行了，到地方了，进去待着吧。

0: 聂大哥，聂大哥，你在吗？
1: 啊，
0: 这几天那个日本人来看我治骨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一开始每天还能来看个三四小时，这几天看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人喊走，每次看起来都挺不高兴的。
1: 这也难怪他不高兴。
0: 哎，聂大哥，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1: 被他们抽了几鞭子，不碍事儿。啊，还有五天，五天。小伙子，能再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等你们的鼓都做好了，那个叫山田的让你们表演的时候，找个借口，尽量让这基地里的鬼子们都聚到一起，聚得越多越好。
0: 啊，行，我记着了，我到时候想办法去跟他们说说。
1: 张明小兄弟，这次咱们能不能活着出去，就全靠你们的鼓了。

0: 当に美しい声ですね。
1: もちろんです。もちろんです。
0: 那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表演？
2: 明天，明天晚上就可以给你们表演。
0: 好，好。
2: 不过，这战鼓表演，看的人一定得多才行。
0: 这又是为什么？
2: 因为当年的长山战鼓，就是在所有士兵面前敲的。那鼓声啊，越敲越响，就保佑着赵将军和他的军队越来越厉害。我们家老祖宗还说，这听的人越多，鼓的威力就越大，就能保佑到每一个人，让他们战无不胜。
0: 好，明天除了必要的警戒和巡防，让所有人都来听听中国战。

0: 这我要是死了，我都没脸下去见列祖列宗啊！
1: 这要才敲什么呀？
2: 敲麦大步嘛！哎呀，
1: 不敲什么，点打将和打得胜就行，不能跟鬼子敲这个，不然我膈应你。
3: 各位叔伯们放心，今天我们哪个都不敲，你们跟着我的鼓点走就行。
1: 啊，
3: 行吗？跟着我的鼓点敲，敲得越响越好。
1: 这……
2: 哎，陈老什么呢？开出场了。
1: 预备。

0: 桑。这个怎么一直都一样？
1: 可能是前奏吧，前奏。
2: 怎么突然打起鼓来了？这日本人……
3: 等等。我听老聂之前在营地里敲过，
4: 对对，我也有印象。这鼓声代表的是……
2: 全力进攻，是全力进攻！聂队长的信号来了，全体全力进攻！
5: 止まれ、止まれ！これをかねかってるのか。
1: 停！你们在耍太君吗？怎么鼓点一直都是这个？
3: 我们只会这个，而且在你们这儿，我们也只会敲这个。
5: 怎样了？
0: 兄弟，
1: 赵彪，你勾结八路，你居然勾结八路！
3: 师傅们，该敲鼓了。

0: 爷，这次芽儿好害怕，芽儿做梦都是那个臭蛤蟆，好吓人。
1: 哎，芽儿不怕，臭蛤蟆已经不在了，永远都不会来吓你了。
0: 嗯，太好了。爹爹，我也想学敲鼓，爹能教我吗？
1: 好呀，芽儿想学什么曲子呀？
0: 不知道。
1: 其实啊，曲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呀是把鼓敲起来。
0: 敲起来？
1: 是啊，还记得爷爷跟我们说过的话吗？
0: 嗯，
2: 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3: 表哥，芽儿，红薯蒸好了，快来吃吧。
4: 哎，来了来了。
5: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承德隆化县窑沟前山的一处山洞，因常年有鸽子栖息，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洞。1999年春节刚过，鸽子洞发生了大事。正月初六，附近村庄几名少年相约上山砍柴，刺骨的寒风驱使他们进入了鸽子洞。嬉戏玩耍中，一个少年发现一处土包上露出一些布条，随风摆动，走近后合力一转，一个包袱赫然出土。隆化博物馆馆长王小强：
7: 这个包裹里的丝织品主要有服饰、鞋、帽子、护膝、小块的布料。后来这批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呢，都是元代的。其中呢是褐色地儿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背面呢，是最为珍贵，当时被专家誉为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6: 织锦背面填补了元代丝绸考古的空白，被誉为举世仅存的丝织珍品。其颜色、 图案、大小和制造工艺都让考古专家为之震惊。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8: 在纺织考古上有一个说法叫千年难得一一，就是说啊，考古发掘当中遇到保存较好的纺织文物的情况呢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啊，这个丝织品是有机蛋白类的文物，它很容易腐坏，极难保存。而褐色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呢，它经历了600多年，不腐不朽，而且呢弹性良好，颜色鲜艳，纹样清晰。这可以说呢是我们河北服饰考古方面啊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6: 背面的花纹分为三段，一二段属于背面的背头部分，图案同样都是牡丹和鸾凤，分别是白地儿绿叶浅褐色鸾凤和蓝地儿明黄色鸾凤。第三段为背面的主体，图案不再有鸾凤，主要是串枝牡丹花和莲花，呈现绿、黄、白、红、蓝等五色。这些图案和颜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时期的审美风格。刘立军教授，
8: 鸾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夫妻和美、琴瑟和鸣。牡丹和莲花呢，有富贵吉祥、圣洁的寓意。这些啊，都体现了元代的一些审美特点。这些花纹图案呢，在发掘出的其他元代瓷器上也有体现。而颜色方面呢，蓝色、白色都是元代时候，使用非常多的颜色。褐色呢，也是元代崇尚的颜色，深浅也有很多变化，比如有驼褐、银褐、枣褐、珠子褐等等。
6: 国内纺织考古发掘所高级工程师王亚荣说，这幅元代织锦背面，它的图案纹样除了体现审美风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背头的设计。
9: 这个来讲，我就是被子有背头，我就管那块接的叫背石，识别的石，那块图案颜色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从你看这个元代一直到清代纹样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哪边是头端，哪边是脚端，很明显。比如咱们现在吧，很多那个被子都是这样，头这地方油比较多，它为了少拆洗，它都崩一块，就是一个养生一卫生习惯的。
6: 褐色地鸾凤

0: 万只牡丹连纹织成锦被，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的元代织锦，通长240厘米，宽161厘米，由两幅80.5厘米宽的织锦拼接而成，接口处做工非常细腻，顺滑平整，织造工艺相当精湛，放到200倍显微镜下能清晰地看到经纬丝线，最大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丝线，最细的丝线几乎为0.15毫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殷建华，
1: 在元代当时，两个人配合一起织造的话，每天工作8小时，那这样的一幅织锦差不多也得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可见它的这个织造工艺是相当的繁复。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推定在元代的时候，河北区域已经存在着这种繁复的织锦工艺，最起码已经有了这种制品的流通。
0: 现在的我们也许想不到，元初时河北区域的桑蚕业已十分兴旺，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说明桑树种植非常普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说，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既有千车。而正是这蓬勃发展的桑蚕业，为元代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建华教授，
1: 元代还出现了纺缕车，可以把蚕丝纺成丝线，而且均匀平整，能够提高织锦的速度。当时已经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和现代的这个纺机构造原理基本一致。这个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丝织技艺的精湛创造了可能。
0: 元代都城元大都所在地即为今天的北京，河北当时划归中书省，由中央朝廷直接管辖，谓之金鸡之地。朝廷对手工业的重视在河北体现得非常明显。刘立军，
2: 河北区域的丝织业的基础非常发达，官方曾建立了大量的机构，绫锦院、织绣署、织染署等等。而且在元代，随着这个疆土不断扩大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汇聚了很多高超的手工匠人呢，到这个织染机构所用。应该说，来自各地的大量的织染技工在河北区域啊有一个大的交融，加之河北区域呢具有的独特交流的环境，所以说啊，在鸽子洞发现如此精美的织成锦被面就不足为奇了。
0: 遥望元时期的河北，桑蚕经济兴盛，织锦工匠云集，纺丝工具不断创新，丝织技艺得以迅速发展，丝织品大量流通，织锦作为一种丝织面料，不仅体现艺术性，在使用过程中还体现着实用性，有些使用习惯甚至沿用至今。河北大地上千百年来有战争的烽烟，也有和平的柔情。龙化鸽子洞出土的这件举世瞩目的丝织珍品，谱写出了一曲燕赵大地丝织服饰文化的华丽赞歌。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0: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妇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3: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多民族成分的交融，其中服饰上也少不了有民族服饰特色的群体的融入。

0: 生能成为一种修养的标志。可以说啊，佩戴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仪礼的约束，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
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束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爵兽、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也是女性温良淑德、内敛端庄的美好德行的追求。

0: 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赵军素来强悍不屈，若不是迫于饥饿卑于失将而投降秦军，临终前的上将军赵括又怎会出此无奈之举？然而于秦国来讲，几十万赵军显然不能编入秦军，更不能放回赵国，那么几十万降兵又该如何安置？于是在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了秦军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消息。话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人事便有了杀伐征战，而进入战国时期更是大战连绵。弱肉强食，人们总是会对战胜者怀有敬畏之心，但无论怎样，战场不杀降兵却是普遍恪守的一条底线。当秦国跨越了这一极限时，不仅令六国大为惊骇，也令天下记起了天道人心的大旗，六国再次连接合纵。正当白起准备大举北上灭赵时，范雎的上书却令秦王下令班师。接着后悔不已的秦王又提出由武安君白起再次出兵攻赵时，重病卧床的白起却告知秦王已错失了最佳战绩。于心不甘的秦王为震慑天下，令王和等攻打邯郸却空前大败。于是威名赫赫的秦国情势瞬间急转直下，而接下来被视作秦国干成的战神白起之死更如寒霜骤降，令秦国上下陷入了举国的哀痛之中。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让我们继续聆听大秦悲歌。
1: 范雎的心绪越来越沉重了，加上白起之死犹如一场寒霜骤降，秦国朝野历时一片萧疏。关中老秦人全然不可思议，茫茫大雪之中络绎不绝地拥向杜邮，拥向眉县凭吊白起，为白起送葬。眉县本是老秦人大本营，更是白氏部族的根基之地。白起尸身回到故里的消息一传开，整个眉县都惊动了，人们卷着芦席，扛着木船，拿着麻绳，从四野三乡冒着鹅毛大雪潮水般涌向白氏故里。三日之中搭起了20余里的芦席长棚，从白起灵堂直到5丈原墓地。眉县令飞报秦王的书简说，眉县8乡10万庶民悉数聚拢百里之外，外加关中老秦人，原野之上人海茫茫，麻衣色路，其势汹汹，不可理喻。秦昭王与范雎商议一番，派出国中13位士族元老做秦王特使，赶赴眉县，以王侯礼仪为白起送葬，并当即下令各郡县，凡有为白起送葬者，不许阻拦。如此一番大折腾，白起葬礼风潮才伴着茫茫大雪渐渐终止了。开春之后的清明前后，整个关中又都在凭吊白起，几乎县县都立了白祠。从杜邮西去，一路每隔3-5里便有白起庙或白起祠堂，香火缭绕，贡品如山，比任何一代秦王的葬礼都要声势浩大且连绵持久。仅仅如此还则罢了，偏是老秦人骂声不绝，且不骂别个，一骂郑安平狗贼降赵，坑我子弟，抹黑秦人；二骂长平班师是受贿撺掇，冤我上将，毁我长城，骂声弥漫朝野。范雎听得心惊肉跳，秦昭王心下明白，恐伤及范雎声誉，立即颁布了一道王书，有敢言郑安平逝者，以其罪罪之。

骂声渐渐平息，事端却接踵而来。刚到秋收，掌管农事的大田令急报秦王，南郡赋税少得八县，大事蹊跷，请派特使严查。南郡是白起当年水陆并进血战一年才夺来的楚国丰饶之地，既有23县，目下已经成为与蜀中关中两地同等的丰厚税源，八县骤然不知去向，且不为国府所知，岂非多多怪事？秦昭王大怒，立即下令廷尉府彻查严办。3个月查下来，真相终于大白。7年前，也就是上党对峙之初，王姬受命为特使与楚国修好。期间，王姬接受了楚国重金美女贿赂，擅自将八县之地割给了楚国。王姬竭力申辩说，当年不割八县，秦国便不能从南郡回兵，自己也是为邦国计，收受重金美女不过是弱楚之策而已，非为一己之利也。谁知不说有可，王姬申辩之下，秦昭王怒不可遏，申斥里通外国，尚有说辞，无耻之尤，立下诏令，王姬脚手三足连坐。王姬事败伏法，范雎顿时坐立不安。秦法有定则，官员大罪举荐者连坐，王姬与郑安平恰恰是自己竭力举荐的两个人，如今先后出事，自己如何脱得罪责？细想起来，范雎大是汗颜，分明自己对这两个人所知甚少，却凭着恩仇之心一力举荐，这算得良臣风范吗？若非对自己有恩，自己能看这两人入眼吗？王姬在秦王身边做谒者20余年，可谓心腹了，可秦王硬是没有大用王姬，能说不是秦王看准了王姬的致命缺失？你范雎与王姬相交不过年余，如何能一身利剑？你将王姬看作知己至交，王姬使楚归来却对你不透一丝风声，非但当时不透，而是7、8年都瞒得严严实实。人心若此，诚可畏也。再说郑安平也是匪夷所思，当初一介落魄市井子弟，敢于冒险救自己虎口之下，谁能说他没有胆色？流浪入秦寻觅自己，又舍身与刺客搏杀再救自己，谁能说他不是侠义勇士？纵使在做了秦国五大夫爵的将军之后，也还在与赵国对峙中立下了不小功劳，可偏偏在真正要建功立业的关口上，他竟抛下20000多铁骑投降了赵国。赵国给他高官吗？没有，赵国一个都尉将军如何比得秦国五大夫高爵？他能从赵国得到的一切加起来也没有在秦国的30%，他图谋何在？怕死吗？降了赵国也是一死，且投降不过3个月，赵国便将他斩首军前示众了。怕打吗？他本来就是武士出身，皮粗肉厚，胆子大，一副赳赳武夫模样，难道承受不得些许皮肉之苦？人心若此，鬼神莫测也。书房灯烛彻夜通明，天亮时分，丞相府传车临临赶赴章台。整整一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眼见将入9月，还是没有回咸阳。这日清晨，阳光和煦，秦昭王正要到南山园囿猎兔，丞相府传车临临驶进了城门，

0: 宫中法度，除非紧急密件，丞相传车午后才能进章台。此时传车前来，显然是范雎有急务了。秦昭王心下一紧，拿着弓箭站在廊下不动了。禀报秦王，丞相上书。一名年轻文吏手中捧着一卷密封的竹简，随行内侍刚刚开封，秦昭王接过竹简，大步去了书房。这几年大事纷纭，他真怕在这里失态。掩上书房，打开竹简，刚瞥得一眼，辞官书三个大字飞入了眼帘。及至看完，秦昭王茫然了。范雎辞色恳切，痛责王姬与郑安平志节大惰，所犯罪行为人不耻，自己举荐失察，当领罪辞官以谢国人。若当真依照秦法处置，举荐此等两个奸恶之徒，举荐人连坐之罪，何止辞官隐退？说到底，对秦昭王而言，范雎的重要远远大于白起。秦昭王可以没有白起，但不能没有范雎。白起认事不认人，不管是宣太后还是魏冉，亦或秦王，白起都认又都不认。白起唯国是从，只论事理不论人谋，叫人不敢倚重。白起是国家干成，不是君王可以随心所欲的利器。范雎不然，既有长策大谋，又有任人之长，绝不会如白起那般老牛死顶。一开始，秦昭王便认准了范雎的这个长处，将范雎看成了对抗白起等一般秦国元老的自己人，一举将范雎封侯，爵位高于白起，又不遗余力地以秦国威势满足范雎的恩仇之心，要将这个才具名士变成自己真正的复兴功骨。秦昭王不怕范雎有过失，只要这种过失不是背叛秦王自己。秦昭王严令王姬、郑安平之罪不得涉及范雎，甚或在元老大臣弹劾范雎的长平班师有受人游说之嫌疑时，也断然挡了回去。说到底，秦昭王从来没有想到过罢黜范雎。如此，范雎为何要辞官？秦昭王还是搁置了这件事，同时委托给范雎一件新差事，查勘诸位王子遴选储君之才。次年夏日的一个午后，范雎进了咸阳宫禁院，在湖边见到了在草地上铺一张草席晒暖和的秦昭王，疲惫辞和之相全然一个山间老叟。范雎来到，秦昭王笑呵呵坐起，吩咐老内侍准备小船下池。片刻之间，一只四桨小舟轻盈地靠上了池边码头，范雎随着秦昭王上船了。说是小船，船舱甚是宽阔敞亮，除了船头船尾的两名武士，舱中只有那个忠实的老内侍。进得船舱坐定，小舟悠然飘进了湖中。啊，范叔，这小舟万无一失啊，你说了。启禀我王。
1: 范雎斟酌着字眼缓缓道，
0: 一年多来，老臣对诸位王子多方查勘考教，大体有定。老臣以为目下不移动储君之位，仍当观之三五年方可有定。
1: 秦昭王眉头一跳，范叔，这便是大体有定。
0: 我王容老臣一言。
1: 范雎肃然拱手。
0: 安国君迎祝

为太子，虽非我王大才神明，也绝非低劣无能。其妻华阳夫人原本处女，没有生育，人言当家者全然家事也。太子年近四旬，些许小病原是寻常，不是常卧病榻之辈，此三者不当大碍也。其余十位王子，论体魄多有强健者，论才具品格，皆在安国君之下，更有根本处。诸王子之子共132人，几无出类拔萃者。相比之下，安国君23子13女，35人尚算正气之才。老臣思忖，子辈皆平，当看后。安国君后代有风云之象，似不宜轻废。臣言观之3-5年，原是多方考察，为安国君妥当立嫡之意。若得如此，大秦稳妥也。此老臣之心，当与不当，我王定夺。秦昭王恍然大悟，老眼一亮，有理也。子平看后，本王如何没有想到此处？范叔好谋划，一席话定我10年之忧也。范雎连忙起身，深深一躬，我王如此褒奖，老臣何敢当之？秦昭王悠然一笑，范叔啊，甚是学得如此老儒气象，当年范叔何等洒脱快意，视王侯若粪土，看礼仪作婢女，何有今日老木之妻？范雎心中骤然一沉，惶恐笑道，老臣当年狂躁桀骜，对我王不敬，老臣汗颜不已，何敢当洒脱快意四字？秦昭王哈哈大笑，拧了拧了，不消说得。一时酒菜搬来，老秦酒肥羊炖，秦昭王轻松之情溢于言表，频频与范雎对决大饮。明月初升，君臣二人一脸红潮，范雎酒量原是极大，脸潮之后更是善饮。今日面对老来性情无常的秦昭王，范雎心存戒惧节制为上。秦昭王说饮便饮，秦昭王不饮则绝不自饮。饮着饮着，月亮在蓝得透亮的夜空飘悠到了中天。秦昭王咀嚼望月，一阵大笑，一阵唏嘘，走到船头，对着天中明月一声呼喊：白起，你若在月宫，嫦娥便是你妻，此乃本王最大赏赐也。喊罢，又将酒诀一翻，一觉酒汩汩银线落入湖面，口中兀自喃喃：来，今日你我君臣再饮一觉，再饮一觉。在船头秋风中伫立良久，秦昭王似乎清醒了过来，一声长叹：哎，内无良将，外多敌国，本王何其多忧也。苍老的声音在湖面随风飘荡，范雎无言以对了。秦昭王51年，白露一场，森森霜雾，天气顿时冷了。霜降8月初，时令乖戾，天下失序也。十几年间大战连绵，天下疲

0: 阮施行时令岂能不乱？先是燕齐六年苦战，两国同时衰败，紧跟着秦赵两强大鏖兵长平血战，赵国奄奄一息，之后秦国两次攻赵兵败，势力缩回函谷关内。疏忽之间，战国中期号称天下四强的秦赵齐燕一齐衰落，天下顿时没了光彩。大军对垒的广袤战场沉寂了，使节纵横的宽阔官道冷清了，逃穷避战的难民潮消失了，商旅交错人马喧嚣的关隘也消疏了。人斗累了，天看累了，大河南北茫茫丛林中的大象都蛰伏到山坳里去了，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如卸套老牛一般粗重地喘息着，连向宿敌嘶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天地翻覆的战国之势第一次进入了令人战栗的寂然峡谷。入冬，沉闷的咸阳传开一则消息，名士蔡泽入秦谋求任相。消息传到丞相府，范雎笑了：“狂卷之士多奇才，此人也许值得一见。”于是家老奉命驾着六尺伞盖的青铜摇车请来了这位燕国名士。蔡泽洒脱不羁，下得摇车不带通报，站在门厅一阵大笑：“应侯何在？燕山蔡泽来也。”径自摇着奇特的罗圈步，悠悠然进了两厢灯火之中。方入第三进大庭院，一阵笑声从迎面风灯摇曳处飘了过来：“魏飞先振翼，声闻三千里，必是燕山鸿鹄也。”随着笑声，一人布衣散发，大步走到面前。蔡泽一拱手，高声道：“其意若垂天之云，不振焉得高飞？”范雎大笑：“哈哈哈哈哈！公之经世大言，天下无出其右也。”蔡泽突然呵呵笑了：“哎呀，岂敢岂敢，原是在下心虚，大言壮胆而已呀。”范雎揶揄笑道：“老夫暂为鸿鹄，足下自任鲲鹏。一惊一乍，果是有睡有数啊。”蔡泽这才肃然一躬：“哎呀，不敢班门弄斧，在下为进言丞相而来。”范雎虚手一拂，笑道：“既是有备而来，厅中说话。”进得厅中，相对入座，范雎仰首虚请，悠然笑道：“先生有话在心，不吐不快也，有何说辞？老夫洗耳恭听。”
1: 一病不起的白起为邦国兴亡和将士性命，屡屡拒绝秦王命自己率兵出征之命。秦昭王震怒之余下诏，将带病之身的白起流放刑地，而一心谋国的白起在对秦军做了最后的谋划安排之后，以秦王所赐之镇秦剑拔剑自刎，一代旷古名将就这样在押送部族的护送之下魂归故里。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开讲。
2: 是一种饮品，茶叶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啊，有将近500种。同时呢，茶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了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茶的第一发现者又是谁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啊，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晋章华博物志有记载说，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的杂录当中也说了，明茶清身换骨，喜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啊，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余弘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弘至瀑布山，曰：余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会，山中有大名可以相己。丹丘子啊，说是汉代的仙人，他是茶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就是产茶的名山，因此大名和仙名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中提到的名，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啊，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的时候就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藏，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既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代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胡居士在《实记》当中也所说了：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啊，茶开始时是被利用和药联系起来的。追溯咱们中国人饮茶的起源啊，有的认为是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还有的人认为是起源于秦汉三国时期。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呢是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啊，这个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这个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啊，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到，一代旷古名将白起，在无数老秦人绵绵不绝的凭吊中魂归故里，而在人们纷纷为忠义为国的白起鸣不平之际，范雎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不安里。因凭借自己大力举荐的两位命臣都因大节不保而被秦人唾骂不耻，范雎自责之余辞官请罪，却未被秦王允准。那么内无良将外多敌手的秦国又将陷入怎样的多事之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精彩继续。
4: 蔡泽对着腾腾茶器深深做了一个吐纳，方才笑道：应侯天下大气，何以见事如此迟缓？见范雎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又是一笑：天有四时，人有代谢，功成者退，后来者进，君以为然否？范雎鼻头哼了一声，还是没有说话。蔡泽大是尴尬，细长手指扣着作案，一泻之下。五百年来，天下强国功臣莫过于越之文仲、楚之吴起、秦之商鞅也。然三人皆功成惨死，余恨悠悠。细究三人正行，皆是建功之才有余，立身之道不足也。虽有功业刻于史书，终无大德流传后世，成为汉室哉。
5: 足下鲲鹏高远，敢问何为传世大德？
6: 功成而能身权，名士之大德也。
4: 蔡泽词锋大展：功成身死，是为小德；无功身权，是为无德。恶行遗臭，等而下之。大丈夫建功立业，当以全身而忠为上。功成身死，与贤哲其志相去甚远，不足效法也。
5: 鲲鹏高见，五百年来何人当可效法？陶朱公范蠡，
6: 武信君张仪，全功全德也。
4: 啪的一声，范雎拍案而起：
5: 蔡泽大谬也！
1: 大丈夫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唯以个人安危为至高，谈何大德传世？文仲治乐安民，宁自杀于相位，而不随范蠡隐退；
5: 吴起变楚，明知贵族为敌而不必凶杀；
1: 商君变秦，己身无二虑，进攻不顾私，宁取杀身之祸而止息秦国内乱。此三人者，宁负众屈己，不荒政务民，堪称大德之最高风范，终结之千古楷模也。至于范蠡、张仪者流，
5: 知难而退，见祸而走，蝇营狗苟于山野林泉，尔等竟视为全功全德。
1: 范雎汗颜也。足下自诩展翼鲲鹏，说辞分明，鹏坚雀也。如此欲取范雎而代之，
5: 未免小瞧这方秦国相印了。
7: 应侯之见，何为明士大德？
4: 面色通红的蔡泽勉力回应：
5: 以逸死难，死而全国。
4: 范雎齿缝间掷出八个字，大袖一挥，说声家老送客，径自去了。蔡泽难堪愣怔，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惶惶然跟着家老摇了出去。蔡泽回到燕山社寓，燕国大商纷纷聚来聆听高论，不想蔡泽进的大门一脸愤激之色，尚未就坐，对着众人一个长躬：范雎不识时务，蔡泽愧对诸位，告辞。一甩红衣大袖，径自走了。燕商们大事难堪，一阵愣怔，连忙追出来劝阻，不想蔡泽出门飞马而去，踪迹皆无。商人们大觉无趣，顿时纷纷散去。飞马疾驰，暮色时分，到了蓝田园下的松林坡。蔡泽正欲跃马出林，前方树下一方大青石上，一个青袍斗笠的老者正对着他悠然发笑。蔡泽顿觉难堪，走马上前，黑着脸道：
7: 先生笑我吗？
5: 足下不当笑吗？
7: 蔡泽故当笑，先生更当一笑。
5: 事已至此，尚有如此说辞，无可救药也。
4: 老者一点竹杖站了起来：
5: 手不当治，言不当行，纵有天命，亦当留于无形。足下好自为之，老夫就此别过。
4: 蔡泽跳下马一拱手：
7: 蔡泽究竟何错？
5: 赵良说商鞅故事，足下可知？
7: 何消说得？
5: 足下见范叔说辞，不觉与赵良同出一辙，
7: 敢请明示。
4: 蔡泽依旧一副较真口吻：
5: 赵良之错，足下之误，皆在以全身之道劝人急流勇退，殊不知历来国事入政，最是崇尚忠贞节义之牺牲，最是蔑视明哲保身之中庸。范雎两次举荐无节之人，误国害己，对全身无节者深恶痛绝。足下操此流俗猥琐说辞，且又自以为是啊，岂能不大大碰壁？足下本经济谋国之事，自当直面阐发治秦主张，宣示复国谋略。明察如范雎者，亮君之才，自会一力举荐。范雎虽计较恩怨，睚眦必报，然终不失天下襟怀也。否则孤傲范叔何能延请足下入府聚谈？老夫言尽于此，足下自己思量。
4: 蔡泽脸色震红震白，乖戾桀骜之气一扫而去，不禁深深一躬：
7: 大师之论，为我15年游说拨云见日，蔡泽明于事，暗于人，离秦后定当替力锤炼，不负大师指点。
5: 蔡泽夜在咸阳，谈何离秦而去？
7: 大师是说重返咸阳依然有望？
5: 行事守正，自有天道。
7: 得大师指点，蔡泽绝不再次住错，告辞。
4: 一拱手翻身上马，绝尘西去。重回咸阳，蔡泽做派大变。蔡泽住进了咸阳国人区的秦人客栈， 早出晚归，细心踏勘秦国官事民事百工作坊，看了三日，蔡泽大有裨益，深感自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实在狂躁浅薄。从此蔡泽每日入室，将咸阳民生与官府治理摸了个一清二楚。半月之后，蔡泽西出咸阳，到关中西部访查踏勘。第一场大雪降临时，蔡泽回到了咸阳，埋头三日拟就了一卷复秦六法，准备重新拜访丞相府与范雎做一番长策较量。正在第四日清晨，雪花轻柔如柳絮般飞扬，一辆青铜摇车淋淋驶到客栈大门，店主匆忙迎出，又立即飞也似的跑进店中，拉着蔡泽出房。一名黑袍官员已经恭敬地站在了庭院中：“
8: 在下行人张固，奉王叔请先生入宫。”
4: 说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了过来。蔡泽大为惊愕，啊，阁下奉王叔召我。
8: 秦王陈科在身，礼数不周处，尚请先生见谅。
4: 片刻之间，摇车进了王城，蔡泽随行人进了西偏殿，白发白须一个老人，面色困倦地半躺在一张极大的榻上，想来当时赫赫声威的秦昭王。蔡泽啾啾大步摇上前去，气昂昂一拱手：“
8: 燕山蔡泽，参见秦王。”“
9: 啊，先生入座。”苍老疲惫的秦昭王抬手一指右手大案，淡然一笑：“
5: 人言先生有经纬之才，有访秦之苦，我大秦正在艰危之时，先生何以教我？”
4: 蔡泽即是机敏，知此王耐不得长篇大论，一拱手开门见山道：“
8: 蔡泽师既然复国之学，访秦又拟复秦六法，今承秦王闲来一观，秦国经济之弊，致富之道，大体尽在其中也。”“
5: 先生不妨大要言之。”
4: 秦昭王显然有延续话题之意。“
8: 大要而言，秦国经济弊端在复原闭塞，六年大战已是国库空虚，民力疲弱，秦国重新崛起之道在法、富、强、清四字并重，有四马铁车之稳固飞驰也。”
4: 蔡泽两句话说完停顿下来，只等老秦王口吻扭转话题。秦昭王老眼骤然生光：“
9: 哦，何谓复原闭塞？”
4: 蔡泽心无所求，分外洒脱利落道：“
8: 何谓复原闭塞？其一，依赖外商周流财货，限制国人商事，自断商旅税源；其二，田虽私有，水利未开，民众耕耘之力不能生发，赋税不能扩大；其三，为之奖励耕战，不知奖励生育，人口来源不丰，此大要也。细目数来，皆在复秦六法之中，秦王自看便是。”“
9: 哦，四马铁车何意？”
4: 秦昭王意犹未尽。“
8: 秦以法治立国，然违法不能成天下，秦法之外尚需复强轻并重，方可长盛不衰。富在开源，强在重民，轻在官吏，法治巩固，复原大开，人口众多，吏治清明，此谓四马也。由此四马，邦国战车何惧一战两战之败哉？”“
9: 看来
4: 应侯这次没有走眼。
7: 秦昭王自语一句，一拍坐榻，豁然站了起来。
4: 委屈先生暂作客卿，辅助丞相署理国政如何？
7: 蔡泽心中一亮，立即深深一躬，蔡泽受命。出得王宫，蔡泽根本没心思去办理印信府邸等诸般事务，立即来到丞相府拜访范雎，要做一次坦诚的赴京请罪。谁知相府长史却说丞相巡查郡县去了，走前留得一书，叮嘱蔡泽若来可得开启。蔡泽当即开书，眼前寥寥两行大字：蔡泽已受王命，长史着即安置其代行丞相署理国政。良久默然，蔡泽对着书简深深一躬，说声请长史稍待，匆匆走了。来到王宫，蔡泽请见秦王，守在秦王书房的王室长史捧出了一卷竹简，说是秦王让他看罢定夺。蔡泽觉得蹊跷，忐忑不安地打开竹简，一时愣怔了。辞相书，范雎顿首。
4: 臣任丞相十数年，虽与邦交有尺寸之功，然亦有错见两人之罪。长平战后，老臣才思枯竭，无良策重振秦国，舔居相位实则误国也。今有蔡泽治国之论特意深刻，察秦之细，过臣多矣。若得其人为相，定有良策兴国。老臣请卸任丞相之职，请以蔡泽为相治秦。范雎有先见之错，所见当否？为王明察决断。蔡泽一阵唏嘘感慨，对着长史一拱手，
7: 敢请转禀秦王。蔡泽虽可暂属丞相府，然愿请回应侯领相职，蔡泽辅之可也。
4: 长史笑道：哎呀，原是秦王要大人定夺，无需禀报。一番思忖，蔡泽明白秦王无法挽留范雎，让自己相机行事了。日色过午，蔡泽不再多说，飞马触得咸阳东门，直向蓝田园而来。颇见萧疏的咸阳王城又忙碌起来了。
7: 正殿前的东西两厢，百余间官署全部就位，署理执事，吏员出入如梭，时有羽书斥候飞骑直入，恍然如长平大战时的国事气象。老太子迎住走过两厢官署，上得十八级高台，见正殿前两座大铜鼎青烟袅袅，一头白发的几世中肃然站在鼎间殿口。迎住心知父王正在与大臣们朝会无疑，快步登阶而来。翻过大鼎，老几世中迎过来，轻声道：
10: 太子请随我来，我王不在朝会。
7: 迎住心下一怔，不及细想，跟着老几世中绕过正殿走了。
4: 秦王书房之后，只有一座唯一设于王城书房之后的特异官署，专门执掌王族事务的四车庶长府。但凡王子王孙与王族贵胄，最敬畏的便是这个地方。此署职司大体有四：其一，查勘并登录王族成员，公爵封赏，执行其罪错处罚；其二，登录并调理王族脉系盈缩变化，处置王族血统纠纷；其三，执掌王族府库财货；其四，考教王族子弟节操才具，纠合王族成员不轨之行，凡此等等。 但让你来，十有八九都是查证纠合之类的颇繁事体。营主已是太子之身，被领到如此一个地方，能是好事吗？
9: 庶长在署等候，太子请。
4: 一句交代，老几事中匆匆走了。营主黑着脸走进官署，偌大厅中没有一个人影。营主绝不想在此等地方主动开口问事，径自坐进一张大案等候。此时大幕屏后脚步声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一只竹杖摇了出来，道：
9: 老夫将闲人支开了，你是太子营柱，还记得老夫吗？
4: 营柱一拱手道：
9: 王叔别来无恙。
4: 老人独独点着手杖，目光骤然一亮：
9: 果真记得，老夫何系何知？
4: 俨然考教王族宗谱的神色，营柱又气又笑，脸却板得硬邦邦道：
9: 王叔姓营名弼，乃父王族弟，排行十三，嫡系庶之。
4: 老人顿时沉下脸，气哼哼道：
9: 跟我置气算甚本事？王族嫡系出事了，不该问你吗？
4: 说着颤巍巍走到中央大案后的特设坐榻上落座，竹杖一点大案：
9: 过来看看这宗物事。
4: 一听王族嫡系出事，营柱一阵心跳，再不敢怠慢，走过去一打量案上一只锦绣包裹的方匣，数锦。营柱顾不得细想，伸手一摁匣前凸起铜卯，叮的一声震音，方匣弹开，一大块四四方方。

0: 的棕红色干肉赫然现在眼前。嗯，王叔何意？敢请明示。骤然之间迎住一头冷汗。
1: 这是蜀侯贡品，做肉，当真不实？
0: 做肉贡品，是徽帝孝敬父王了。
1: 呵呵，孝敬，你敢叠吗？
0: 若得父王赏赐，自是迎祝之福，安有不叠之理？
1: 哼，胆色倒是正，你来闻闻。
2: 迎祝上前一步，捧起锦匣，一股浓烈的烟熏盐烟味，夹杂着一丝隐隐的腥臭扑鼻而来，眉头一皱道：
0: 巴蜀之地原有熏烟制肉之法，数千里之遥贡献做肉，熏烟之后可保不坏，且叠来另有风味，此无涉礼法也。
1: 哼，没有闻出异味。
2: 迎祝摇摇头，
0: 没有。
3: 正当昔日威名赫赫的秦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衰败之际，燕国名士蔡泽入秦拜见范雎，劝其功成身退的一番说辞，却被范雎斥为知难而退的蝇营狗苟之辈。而尴尬碰地的蔡泽正欲离秦之际，却被一位青衣老者点拨，再次重返咸阳。他细心地勘察了解秦国的政情民生，而后终于被范雎举荐给秦王，代行丞相国政。而蔡泽的复秦六法更是深得秦王的首肯默许。那么已入暮年为政的秦王又将面临怎样的忧心之患？一直疏于政事的太子嬴柱又将为父王献上怎样的惊喜？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尔反尔。出尔反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怎样对你。现用来形容一个人言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尔是指你，反同返回的反。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一年，邹国与鲁国发生了战争，邹国吃败仗，死伤了不少将士。邹穆公很不高兴，问孟子道，在这次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可恨得很，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却又十分可恨，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孟子回答，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1000人之多，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他们高高在上，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残害百姓。孟子在回顾了这心酸的往事后，接着又说，您记得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话吗？他说，要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孟子最后告诉邹穆公说，所以大王不要去责怪他们，惩罚他们，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就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灭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灭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

0: 也没有犯过心绞痛啊。
1: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送完，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3: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5家溶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北斗卫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什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 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40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40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2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高铁、飞机等等都用上了，老百姓还用得起了。所以说呢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改变，尖端科技呢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他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材，最后确定的是

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的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参入药，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的淤堵，还能呢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来看这个鹿茸这味药材，从小就喂食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久病体虚骨软气虚的患者，让他们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能够充足起来。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同仁康寿丸单单这一个方子，它里面呢就把动植物药材结合起来了，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酸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

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症状，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淤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不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寿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5+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60%到70%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到3种疾病，60到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

0: 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方案。下面呢，我再把急需来用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雪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遍，大家伙呢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五加融雪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雪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1副五加融雪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0: 活动啊。
2: 啊。
0: 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咱们是包干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2: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明白了，
2: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0: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呀？
2: 是是是。
0: 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2: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免疫力也低，还有个上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季再费老劲了。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它就胸脯憋闷。而且这个心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就像瓦出洞了似的。你说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落得下。
0: 你看。
2: 所以体质也不好。
0: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那么骨关节病呢，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降血压降血脂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得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硒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5家溶血口服液呢，它是2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5家溶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15价带，有维生素 B1，有苟延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呀、钙呀、镁呀、碘呀，20多种啊，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所以他把这个血液给你新陈代谢补充营养了。这样的话按中医讲就是补虚了，按西医讲就是补充了营养元素了。通于补虚养无血，我们的五脏的血就干净了。一旦你五脏血干净了，心脏的血干净了，还粘稠吗？不粘稠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不缺血了。骨头关节里的血如果不粘稠了，营养足了，是不是关节功能就开始正常，不怕冷了，关节就利索了。好多好多地方呢血液都在变化，哪无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新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啊？
2: 对，哎呀，您可说对了。我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0: 是吧？
2: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我一你说是一惊一下，这个心突突突跳的。

0: 那会儿，哎呦，跳的就像瓦子蹦了哟，
1: 多好啊！
0: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免疫力也提高了。
1: 好，
0: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也凉也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1: 多好啊！
0: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不去动，下巴去站不那么费劲了。
1: 嗯，骨头关节有血可用。
0: 啊，
1: 哎，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0: 挺好挺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再好再买一些。
1: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加融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肝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两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
1: 你
0: 啊。
1: 好，
0: 你
1: 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
0: 哎，
1: 好吧？
0: 行，那就这样，哎，
1: 好，
0: 麻烦
1: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1: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4: 对呀，哎呀，现在你看看，我用咱这个同仁康寿，我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
1: 嗯。
4: 所以说哈，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1: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这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4: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就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
4: 我今年63岁了。
1: 嗯
4: 啊，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
1: 嗯，
4: 用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门是出不了，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那么挖着吃。
1: 你当时脑血栓的时候，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4: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1: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你是属虎的， 62年出生的，对吧？
4: 对对对对。
1: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4: 哎呀，那时候年轻气盛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着都会。
1: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嗯、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嗯、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4: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是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1: 嗯
4: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伴伴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我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1: 嗯
4: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1: 嗯
4: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1: 嗯，
4: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1: 嗯。
4: 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配备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4: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1: 嗯，
4: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物泻的、
1: 嗯、
4: 啊，跟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1: 嗯、
4: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的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1: 嗯，您这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4: 嗯，
1: 没有出现那种。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4: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1: 对对对。嗯。
4: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啊。
1: 嗯。
4: 也能伸直的灵活了。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黑的暖和了，下也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1: 挺好的啊。
4: 啊。以前都是这老伴的扶着，在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1: 嗯，
4: 啊，哎，老伴那么在一边那么扶着我，架着我，
1: 嗯，
4: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1: 嗯，
4: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4: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
1: 嗯、
4: 啊，这个嗓子人也不冒汁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它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儿来的是吗？
4: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1: 嗯，
4: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1: 哦，
4: 啊，
1: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4: 对，咱这个说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有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
1: 哦，
4: 嗯。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跟着就是打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都在野外。他这个长期吧，他的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肠胃不好啊，肠胃都老多年了，一直。生的凉的辣的了，一碰这个肚子就胃就难受，
1: 嗯，
4: 而且吧他这个这几年吧也骨质也疏松了，
1: 嗯，
4: 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加上我这几年把他折腾的， 去年的时候，这不去年年前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什么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
1: 你看看，
4: 啊，
1: 甲状腺结节跟咱们的肝郁有关，肝血污染了，就是有毒素垃圾出不去啊，淤到哪儿，哪儿就结节了啊。咱们呢肝呢它是往上走的，就是肝气是往上走的，上注于目嘛。但是呢你淤到那儿了，就是气血气机不畅了，这叫比如说生气啊、着急啊、劳累啊，好多原因吧啊，就淤到甲状腺那个地方了，它就结节了。如果淤到乳腺上了，乳腺结节，淤到哪儿哪里增生结节，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用五加荣血口服液干什么呀？净化五血，肝血、心血、脾血、肺血、肾血，它能净化。第二个，胃肠道的问题呢也跟血中丢营养有关，脾胃是统血的呀，气血生化之源，胃黏膜总是好不了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包括肠黏膜好不了，便秘腹泻呢，都跟咱们血中缺乏好多维生素、常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锌呐、叶酸呐、维生素 B6 啊、B1 啊等等。五加荣血口服液它用的是两种鹿茸血，那鹿茸血相当于脐带血啊，它里面的营养是非常足的，能够给咱们把血液新陈代谢，带给人体很多很多营养。再加同仁康寿丸，一给咱们通瘀补虚，再把血液一换。啊，这些疾病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这样的康老师，你看我在北边啊，我打算常出去吃的，然后吧，这个我老伴儿，你说他需要多少？我一下子趁这个活动还没结束。
1: 活动呢，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只能订这一份药，啊，因为呢、药不多，而且活动快结束了，咱不能说你一个人呢。把别人的那些药也都拿走，只能一人参加一份儿，啊，所以说你可以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可以定一个名额，这一个名额呀，能够给大家节省很多钱，只花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啊，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总共双国药包干治疗。才花1580啊，
4: 嗯，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订一份，一共订两份。
1: 对，一个人只能订一份，1000来块钱，也就到医院里做个 CT 片子的钱，啊，咱们呢、就能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
4: 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康老师。
1: 好，
4: 我赶紧
1: 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
1: 嗯，欢迎你。
5: 我听到，我听到这活动就快结束了哈，每天只有50个名额。
1: 对。
5: 然后就是那个双国药，这是咋回事儿啊？我想先问一下，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参加，能不能用。
1: 嗯，这次呢，咱们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推广活动，咱们药厂呢，可以说给大家呢，特别大的福利，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了公益药库包干治疗，就是你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治病，啊，包干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就是1580，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两个药啊，把这个治疗周期又缩短了，搁到平时呢，120天才能治好的病，现在60天通通治好，明白吧？
5: 明白明白，那真的好划算啊！
1: 嗯，
5: 那赶紧帮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我是有。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6: 我主要就是因为糖尿病，这说起来吧，这个哎呦好多年了，我这50多岁，这糖尿病就20年了。
1: 嗯，
6: 说了你也别笑，这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可能算好点吧，就爱喝饮料。
1: 嗯，
6: 然后30多岁一查吧，哎呦就血糖高。然后头些年吧，我觉得我自己饮食稍微注意点，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行了啊，这毛病都出来了。现在吧，腿也脚啊也肿了，这鞋都好多都穿不上了。然后
1: 糖尿病呢，就是外三毒太多了，啊，你比如说爱喝饮料都是糖分，而且是二氧化碳的汽水什么的，
6: 嗯，
1: 从小就喝，糖分它就多呀。糖干什么呢？腐蚀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就好比呢把细胞泡在糖里。你举个例子啊，把一块肉泡在糖水里，你别说泡一个月了，泡3天肉可能就发了，啊，泡一周肉就臭了。咱们呢身上呢这些血管肌肉啊骨骼乱七八糟这些组织细胞天天在高糖里泡着，你看为什么糖尿病人这个脚一破就烂，就开始烂呀，糖腐蚀细胞，它就让身体烂。只不过人的细胞是活的，它自己有一个更新，但是它更新不过来就往里烂了，烂到最后呢，糖尿病好多死在什么呀，肾衰竭上，就是血中的大量的糖毒把肾呢给腐蚀的不工作了，肾衰了，
6: 对，
1: 尿毒症死了，很可怕的，是吧？
6: 对，是我就害怕自己发展到那一步。
1: 嗯，
6: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1: 嗯，
6: 然后吧浑身也痒，然后就血糖有点高了，血糖的餐前吧都已经10点多了，这些餐后有的时候都能到17、18。
1: 嗯，
6: 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就血糖太高了。药吧反正也一直在吃，你说这么多年啊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哎，就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

0: 吧，我想跟您说，就害怕我这时间有点长了，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好，能不能有用？就想着
1: 这
0: 还是
1: 个你放心吧，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在皇宫里呢都流传600多年了，而且呢加上咱们现在地龙土种植，药效大大提升，加上五加绒血口服液，他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

0: 蜜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它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1: 好，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个活动。那我那活动哪参加呀？
0: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嘞，那我就不再跟我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康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哈。
0: 对，
3: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订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3: 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还有5家溶血口服液吗？
3: 啊，用着嘞。我和我老伴儿，
0: 哦，
3: 我们两个都用。
0: 哦，两个人都用啊。
3: 啊。
0: 跟我说说情况吧。
3: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2份的。
0: 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3: 可以。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
0: 嗯，
3: 啊，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啊，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
0: 嗯，
3: 哎，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哎。躺着睡就正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嗯，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4-5回，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一样，蛆管可吓人了啊，
0: 你看看啊。
3: 哦，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0: 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但是咱们老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它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往下走，它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它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静脉曲张呢它不疼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咔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如果在东北的路场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咔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钛，尤其是肺钛，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肽，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肽很多啊，还有免疫肽，提高免疫力的，

0: 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舒丸，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卡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通仁康舒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3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1: 哎，我用的就非常好嘛。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月嘛？
0: 嗯。
1: 啊，现在啊，这个躺着睡觉，现在就没事，感觉这个呼吸哈也顺畅了。
0: 好，
1: 啊，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嗯，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1: 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啊，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啊，你像这个血管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这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0: 嗯，好
1: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
0: 嗯，
1: 啊，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
0: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啊，
0: 嗯，
1: 这个年头也长了，哎，也胸心慌、胸闷、气短，时不时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0: 嗯，
1: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半夜，我有时候整宿我也不睡。
0: 嗯，
1: 哎。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1个月，用了24天。
0: 嗯，
1: 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嗯，
1: 啊，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现在也红光满面。
0: 嗯，
1: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挺好的。
1: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0: 嗯，
1: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0: 嗯，
1: 哎，最近啊，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型了，
0: 嗯
1: 啊，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
0: 嗯，
1: 想坚持用，
0: 嗯，
1: 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嘛，
0: 嗯
1: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0: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舒丸，还有呢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送了1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B2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五加融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15价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再加上同仁康舒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那知道了，那郝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嗯、活动也到尾声了、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0: 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灭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灭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瘀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北斗卫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什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 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40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40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脸。

两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高铁、飞机等等，都用上了，老百姓还用得起了。所以说呢，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改变，尖端科技呢，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它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最后确定的是18味的药材组方。这其中啊，有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说同一个方子呢，有三种参入药，实属罕见。再配伍呢，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是18味的药材。那在古代啊，这个方子呢，通瘀补虚的作用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呢，它是宫廷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

实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久病体虚骨软气虚的患者，让他们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能够充足起来。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同仁康寿丸单单这一个方子，它里面呢就把动植物药材结合起来了，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

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啊，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淤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不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寿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60%到70%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到3种疾病，60到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7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啊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

0: 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方案。下面呢，我再把急需来用上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遍，大家伙呢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一副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0: 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康老师。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2: 活动啊。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咱们是包干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1: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2: 明白了，
1: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2: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呀？
1: 是是
2: 是。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1: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免疫力也低。还有个伤，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我去再费老劲了。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它就胸脯憋闷。而且这个心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就像瓦出洞了似的。你说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落得下。
2: 你看。
1: 所以体质也不好。
2: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啊。那么骨关节病呢，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降血压降血脂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得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西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是2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5加溶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15加钙，有维生素 B1， 有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呀、钙呀、镁呀、碘呀，20多种啊，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所以它把这个血液给你新陈代谢补充营养了。这样的话，按中医讲就是补虚了，按西医讲就是补充了营养元素了。通于补虚，养无血，我们的五脏的血就干净了。一旦你五脏血干净了，心脏的血干净了，还粘稠吗？不粘稠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不缺血了。骨头关节里的血如果不粘稠了，营养足了，是不是关节功能就开始正常，不怕冷了，关节就利索了。好多好多地方呢，血液都在变化。哪无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新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对，哎呀，您可说对了。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2: 是吧？
1: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已经你这是已经一下这个像突突突跳。

0: 的那会儿，哎呦，跳的就像瓦子蹦了哟。
1: 多好啊！
0: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
1: 嗯。
0: 免疫力也提高了。
1: 好。
0: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一凉一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1: 多好啊！
0: 啊，嗯、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不去动，下巴去站不那么费劲了。
1: 嗯，骨头关节有血可用。
0: 啊
1: 哎，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0: 真好真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再好再买一些。
1: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
0: 啊
1: 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价溶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干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两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1: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
0: 哎、
1: 好吧？
0: 行，那就这样，哎，
1: 好，
0: 麻烦
1: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1: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4: 对呀、啊、哎呀，现在你看我用咱这个同仁康寿，我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
1: 嗯。
4: 所以说哈、啊、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1: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那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4: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就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
4: 我今年63岁了。
1: 嗯
4: 啊，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
1: 嗯，
4: 用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
1: 嗯
4: 啊，门是出不了，
1: 嗯
4: 啊，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这么挖着吃。
1: 你当时脑血栓的时候，
4: 啊、
1: 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4: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1: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你是属虎的，

0: 年出生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1: 哎呀，那时候年轻气盛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着都会。
0: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
1: 啊，
0: 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1: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是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0: 嗯
1: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伴伴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0: 嗯
1: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0: 嗯，
1: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0: 嗯
1: 啊，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配备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
0: 嗯，
1: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0: 嗯，
1: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物血的、
0: 嗯、
1: 啊，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0: 嗯，
1: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了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
0: 嗯、
1: 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0: 嗯，您这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1: 嗯，
0: 没有出现那种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1: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0: 对对对。嗯，
1: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哈。
0: 嗯，
1: 也能伸直的灵活了，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黑暖和了，下也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挺好的啊。
1: 啊，以前就是这老伴的扶着，在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0: 嗯，
1: 长哎老伴那么在一边那么扶着我架着我。
0: 嗯，
1: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
0: 嗯、
1: 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
0: 嗯，
1: 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0: 嗯，
1: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1: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
0: 嗯、
1: 啊，这个嗓子人也不冒汁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嗯，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嗯。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呢、啊、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来的是吗？
1: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0: 嗯，
1: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0: 哦，
1: 啊、
0: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1: 对，咱这个说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有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
0: 哦，
1: 嗯，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跟着就是打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都在野外。他这个长期吧，他的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肠胃不好啊，肠胃都老多年了，一直生的、凉的、辣的了，一碰这个肚子就胃就难受痛。而且吧，他这个这几年吧，也骨质也疏松了，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加上我这几年把他折腾的， 去年的时候，这不去年年前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什么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
0: 你看看，
1: 啊，
0: 甲状腺结节跟咱们的肝郁有关，肝血污染了，就是有毒素垃圾出不去，啊，淤到哪儿，哪儿就结节了，啊，咱们呢，肝呢，它是往上走的，就是肝气是往上走的，上注于目嘛，但是呢，你淤到那儿了，就是气血气机不畅了，这叫，比如说生气啊、着急啊、劳累啊，好多原因吧，啊，就淤到甲状腺那个地方了，它就结节了。如果淤到乳腺上了，乳腺结节，淤到哪儿哪里增生结节。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用五加荣血口服液干什么呀？净化五血，肝血、心血、脾血、肺血、肾血，它能净化。第二个，胃肠道的问题呢，也跟血中丢营养有关。脾胃是统血的呀，气血生化之源，胃黏膜总是好不了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包括肠黏膜好不了，便秘腹泻呢，都跟咱们血中缺乏好多维生素、常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锌呐、叶酸呐、维生素 B6 啊、B1 啊等等。五加荣血口服液它用的是两种鹿茸血，那鹿茸血相当于脐带血啊，它里面的营养是非常足的，能够给咱们把血液新陈代谢，带给人体很多很多营养。再加同仁康寿丸，一给咱们通于补虚，再把血液一换。啊，这些疾病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1: 哦，明白明白。这样的康老师，你看我在背的啊，我打算常出去吃的。然后吧，这个我老伴儿，你说他是有多少？我一下子趁这个活动还没。
0: 活动呢，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只能订这一份药，啊，因为呢，
1: 啊，
0: 药不多，而且活动快结束了，咱不能说你一个人呢。把别人的那些药也都拿走，只能一人参加一份儿，啊，所以说你可以定一个名额，
1: 啊，
0: 你老伴儿可以定一个名额，这一个名额呀，能够给大家节省很多钱，只花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啊，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总共双国药包干治疗。才花1580啊，
1: 嗯，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订一份，一共订两份，
0: 对，一个人只能订一份，1000来块钱，也就到医院里做个 CT 片子的钱，啊，咱们呢，
1: 嗯，
0: 就能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
1: 嗯，
0: 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康老师，
0: 好，
1: 我赶紧
0: 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
0: 嗯，欢迎你。
3: 我听到，我听到的活动就快结束了哈，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
3: 然后就是那个双国药，这是咋回事儿啊？我想先问一下，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参加，能不能用。
0: 嗯，这次呢，咱们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推广活动，咱们药厂呢，
3: 嗯，
0: 可以说给大家呢，特别大的福利，平时一个疗程。
3: 嗯，
0: 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
3: 嗯，
0: 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了公益药库包干治疗，就是你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3: 嗯，
0: 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治病，啊，包干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就是1580，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两个药啊，把这个治疗周期又缩短了，搁到平时呢，120天才能治好的病，现在60天通通治好，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真的好划算啊！
0: 嗯，
3: 那赶紧帮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我是有。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主要就是因为糖尿病，这说起来吧，这个，哎呦，好多年了，我这五十。

0: 弱视，这糖尿病都有20年了。说了你也别笑，这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可能算好点吧，就爱喝饮料。然后30多岁一查吧，哎呦，就血糖高。然后头些年吧，我觉得我自己饮食稍微注意点，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行了啊，这毛病都出来了。现在吧，腿也脚啊也肿了，这鞋都好多都穿不上了。然后
1: 糖尿病呢，就是外三毒太多了，啊，你比如说爱喝饮料都是糖分，而且是二氧化碳的汽水什么的，从小就喝。糖分它就多呀，糖干什么呢？腐蚀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就好比呢把细胞泡在糖里。你举个例子啊，把一块肉泡在糖水里，你别说泡一个月了，泡3天肉可能就发了，啊，泡1周肉就臭了。咱们呢身上呢这些血管、肌肉，哇，骨骼乱七八糟，这些组织细胞天天在高糖里泡着。你看为什么糖尿病人一这个脚一破就烂，就开始烂呀？糖腐蚀细胞，它就让身体烂。只不过人的细胞是活的，它自己有一个更新，但是更新不过来就往里烂了，烂到最后呢，糖尿病好多死在什么呀？肾衰竭上，就是血中的大量的糖毒把肾呢给腐蚀的不工作了，肾衰了，尿毒症死了，很可怕的，是吧？
0: 是，我就害怕自己发展到那一步。我现在吧，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然后吧，浑身也痒，然后就血糖有点高了。血糖的餐前吧都已经10点多了，这些餐后有的时候都能到17、18。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就血糖太高了，药吧反正也一直在吃。你说这么多年啊，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哎，就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啥作用了。所以吧，我就知道了这个同仁康复丸。哎呦，看人家都弄得挺好的，就听到这个有活动嘛，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也想跟您用，就害怕我这时间有点长了，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好，能不能有用？就想
1: 这个你放心吧，同仁康复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在皇宫里呢都流传600多年了。而且呢，加上咱们现在地龙土种植，药效大大提升，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他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啊，糖尿病的本质呢，阴虚为本，啊，燥热为标，它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的啊，能够把阴虚给它调过来。加上地龙土，它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尤其化糖毒。把地龙素能够清理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等，都对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杯的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他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0: 好，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活动。那我那活动哪参加呀？
1: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好嘞，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康老师吧？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着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
1: 对。
3: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订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3: 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龙血口服液吗？
3: 啊，用着嘞，用着嘞。
1: 用着
3: 嘞。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用。
1: 哦，两个人都用啊。
3: 啊。
1: 跟我说说情况吧。
3: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两份的。
1: 明白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3: 可以可以，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
1: 嗯
3: 啊，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啊，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
1: 嗯，
3: 哎，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哎，躺着睡就正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嗯，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四五回。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一样，蛆管可吓人了。
1: 你看看啊。
3: 哦，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1: 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但是咱们老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他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往下走，他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他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静脉曲张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咔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如果在东北的路场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咔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钛，尤其是肺钛，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钛，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钛很多啊，还有免疫钛，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龙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咔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同仁康寿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三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龙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3: 哎，我用的就非常好嘛，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嘛，现在这个躺着睡觉现在就没事，感觉这个呼吸哈也顺畅了。
1: 好，
3: 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3: 啊，就像这个血管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那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1: 好
3: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这个年头也长了， 哎呀，胸心慌，胸闷气短，是不是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3: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1: 嗯，
3: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半夜，我有时候整宿我也不睡。
1: 嗯、
3: 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一个月，用了24天。
1: 嗯，
3: 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啊、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1: 嗯，
3: 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啊，现在也红光满面。
1: 嗯，
3: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哎、
1: 嗯，
3: 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挺好的。
3: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1: 嗯，
3: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1: 嗯，
3: 哎，最近呢、啊，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形了，
1: 嗯，
3: 啊，次数也少了，
1: 嗯，
3: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3: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
1: 嗯，
3: 想坚持用。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嘛。
1: 嗯
3: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1: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四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还有呢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送了一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B2 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5家溶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15价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好，那行，那知道了，那康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嗯、活动也到尾声了、
3: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3: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4: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了，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5: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 抱出去三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6: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7: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6: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7: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6: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7: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6: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7: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6: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7: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6: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8: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8: 谢谢，
9: 谢谢，
4: 谢谢，
8: 谢谢了，
4: 谢谢了，
8: 谢谢，谢谢。
6: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北斗卫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什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40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40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两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高铁，飞机等等都用上了，老百姓还用得起了。所以说呢，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改变。尖端科技呢，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它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最后确定的是18味的药材组方。这其中啊有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说同一个方子呢有三种参入药实属罕见。再配伍呢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是18味的药材。那在古代啊，这个方子呢 通于补虚的作用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呢，它是宫廷。

停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的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参入药，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的淤堵，还能呢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来看这个鹿茸这味药材，从小就喂食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

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症状，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

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淤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不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寿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5+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 ,60% 到 70% 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到3种疾病。60到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7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啊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

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

0: 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肝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肝药费，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一副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0: 活动啊。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咱们是包肝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2: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明白了，
2: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0: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呀？
2: 是是是。
0: 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2: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免疫力也低。还有个像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我去再费老劲了。
0: 嗯，
2: 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它就胸脯憋闷。
0: 嗯，
2: 而且这个心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2: 就像瓦出洞了似的。
0: 嗯
2: 嗯，你说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落不下。
0: 嗯，你看。
2: 所以体质也不好。

0: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那么骨关节病呢，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降血压降血脂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的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硒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五加荣血口服液呢，它是两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五加荣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四五加带，有维生素 B1， 有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呀、钙呀、镁呀、碘呀，20多种啊，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所以它把这个血液给你新陈代谢补充营养了。这样的话，按中医讲就是补虚了，按西医讲就是补充了营养元素了。通于补虚，养无血，我们的五脏的血就干净了。一旦你五脏血干净了，心脏的血干净了，还粘稠吗？不粘稠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不缺血了。骨头关节里的血如果不粘稠了，营养足了，是不是关节功能就开始正常，不怕冷了，关节就利索了。好多好多地方呢血液都在变化，哪无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新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啊？
1: 对，哎呀，您可说对了。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已经你说是已经一下这个心突突突跳的那会儿，哎呀，我跳的就像瓦子蹦了哟。
0: 多好啊！
1: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免疫力也提高了。
0: 好。
1: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一凉一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0: 多好啊！
1: 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我去动下巴去站不那么费劲了。
0: 骨头关节有血可用，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1: 挺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再好再买一些。
0: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加荣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干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两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1: 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您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好吧？
1: 行，那就这样，
0: 好，
1: 麻烦
0: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 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2: 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0: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5: 对呀、啊，哎呀，现在你看着，我让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5: 所以说哈、啊，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0: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这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5: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得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5: 我今年63岁了。
0: 嗯。
5: 啊。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
0: 嗯，
5: 用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
0: 嗯
5: 啊，门是出不了，
0: 嗯
5: 啊，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这么挖着吃。
0: 你当时脑血栓的时候，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5: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0: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啊，你是属虎的，62年出生的，对吧？
5: 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5: 哎呀，那时候年轻。去上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着都会。
0: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
5: 啊、
0: 嗯，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嗯，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5: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的，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0: 嗯。
5: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伴伴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我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0: 嗯，
5: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0: 嗯，
5: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0: 嗯，
5: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0: 嗯，
5: 啊，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配备这个5+溶血口服液，
0: 嗯，
5: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0: 嗯，
5: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物血的，啊、
0: 嗯，
5: 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0: 嗯，
5: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了。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0: 嗯，您这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5: 嗯，
0: 没有出现那种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5: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0: 对对对，嗯。
5: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啊。
0: 嗯。
5: 也能伸直了，灵活了， 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开始暖和了，下也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挺好的啊。
5: 啊，以前就是这老带着扶着带，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0: 长，
5: 哎，老带那么在一边那么扶着我架着我，
0: 嗯，
5: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0: 嗯。
5: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5: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
0: 嗯。
5: 啊，这个嗓子人也不冒烟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中血口服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来的，是吗？
5: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0: 嗯，
5: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0: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5: 对，咱这个说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有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跟着就是大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都在野外。他这个长期吧，他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肠胃不好啊，肠胃都老多年了，一直生的、凉的、辣的了，一碰这个肚子就胃就难受。
0: 嗯，
5: 而且吧，他这个这几年吧，也骨质也疏松了。
0: 嗯，
5: 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加上我这几年把他折腾的。去年的时候，这不去年年前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什么，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
0: 你看看，
5: 啊，
0: 甲状腺结节跟咱们的肝郁有关，肝血污染了，就是有毒素垃圾出不去，啊，淤到哪儿，哪儿就结节了，啊，咱们呢，肝呢，它是往上走的，就是肝气是往上走的，上注于目嘛。但是呢，你淤到那儿了，就是气机不畅了，这叫比如说生气啊、着急啊、劳累啊，好多原因吧，啊，就淤到甲状腺那个地方了，它就结节了。如果淤到乳腺上了，乳腺结节，淤到哪里增生结节，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用五加融血口服液干什么呀？净化五血，肝血、心血、脾血、肺血、肾血，它能净化。第二个胃肠道的问题呢？也跟血中丢营养有关，脾胃是统血的呀，气血生化之源，胃黏膜总是好不了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包括肠黏膜好不了，便秘腹泻呢，都跟咱们血中缺乏好多维生素、常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锌呐、叶酸呐、维生素 B6 啊、B1 啊等等。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用的是两种鹿茸血，那鹿茸血相当于脐带血。啊，它里面的营养是非常足的，能够给咱们把血液新陈代谢，带给人体很多很多营养。再加同仁康寿丸，一给咱们通瘀补虚，再把血液一换，啊，这些疾病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5: 哦，明白明白。这样的康老师，你看我在备一点，啊，我打算常去就吃的。然后吧，这个我老伴儿，你说他需要多少？我一下子趁这个活动还没。
0: 活动呢，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只能订这一份药，啊，因为呢药不多，而且活动快结束了，咱不能说你一个人呢，把别人的那些药也都拿走， 只能一人参加一份儿，啊，所以说你可以定一个名额，
5: 啊，
0: 你老伴儿可以定一个名额，这一个名额呀，能够给大家节省很多钱，只花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啊，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总共双国药包肝治疗才花1580，啊。
5: 嗯，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订一份，一共订两份。
0: 对，一个人只能订一份，1000来块钱、
5: 啊，
0: 也就到医院里做个 CT 片子的钱，啊，咱们呢，
5: 嗯，
0: 就能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
5: 嗯，
0: 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
5: 好，好，好，也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康老师。
0: 好，
5: 我赶紧
0: 再见了啊。
5: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康老师。
0: 嗯，欢迎你。
6: 哎，我听到的活动就快结束了哈，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
6: 然后就是那个双国药，这是咋回事啊？我想先问一下，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参加，能不能用。
0: 嗯，这次呢，咱们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推广活动，咱们药厂呢，
6: 嗯，
0: 可以说给大家呢，特别大的福利。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
6: 嗯，
0: 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了公益药库包肝治疗，就是你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6: 嗯，
0: 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治病，啊，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就是1580，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两个药啊，把这个治疗周期又缩短了。搁到平时呢，120天才能治好的病，现在60天通通治好，明白吧？
6: 明白明白，那真的好划算啊！
0: 嗯，
6: 那赶紧帮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我是有，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6: 我主要就是因为糖尿病，这说起来吧，这个哎呦，好多年了，我这50多岁，这糖尿病就20年了。
0: 嗯。
6: 说了你也别笑，这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可能算好点吧，就爱喝饮料。
0: 嗯，
6: 然后30多岁一查吧，哎呦，就血糖高。然后头些年吧，我觉得我自己饮食稍微注意点，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行了啊，这毛病都出来了。现在吧，腿也脚啊也肿了，这鞋都好多都穿不上了。然后，
0: 糖尿病呢，就是外三毒太多了。啊，你比如说爱喝饮料都是糖分，
6: 嗯，
0: 而且是二氧化碳的汽水什么的，
6: 嗯，嗯，
0: 从小就喝，糖分它就多呀，
6: 嗯，
0: 糖干什么呢？腐蚀咱们身体的细胞啊，
6: 嗯，
0: 就好比呢把细胞泡在糖里，你举个例子啊，
6: 嗯，
0: 把一块肉泡在糖水里，你别说泡一个月了，泡3天肉可能就发了，啊，泡一周肉就臭了，
6: 嗯，
0: 咱们呢身上呢这些血管肌肉哇，骨骼乱七八糟，这些组织细胞天天在高糖里泡着，你看为什么糖尿病人这个脚一破就烂，就开始烂呀，啊？糖腐蚀细胞，它就让身体烂，
6: 嗯。
0: 只不过人的细胞是活的，它自己有一个更新，但是它更新不过来就往里烂了，烂到最后呢，糖尿病好多死在什么呀？肾衰竭上，就是血中的大量的糖毒，
6: 嗯，
0: 把肾呢给腐蚀的不工作了。肾衰了，
6: 对，
0: 尿毒症死了，很可怕的，是吧？
6: 对，是我就害怕自己发展到那一步。
0: 嗯，
6: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0: 嗯，
6: 然后吧，浑身也痒，然后就血糖有点高了。血糖的，餐前嘛都已经10点多了，这些餐后有的时候都能到17、18。
0: 嗯，
6: 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就血糖太高了。药吧，反正也一直在吃，你说这么多年哈，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 我感觉都已经，哎，就是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啥作用了。
0: 嗯，
6: 所以吧，我就知道了这个同仁康素丸，哎呦，看人家都用的挺好的，就听到这有活动嘛，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6: 我也想跟您用，就害怕我这时间有点长了，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好，能不能有用？
0: 嗯、
6: 就想
0: 这个你放心吧，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在皇宫里呢都流传600多年了。而且呢加上咱们现在地龙土种植药效大大提升、
6: 嗯、
0: 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
6: 嗯、
0: 他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
6: 嗯、
0: 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啊，糖尿病的本质呢阴虚为本啊，燥热为标，它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的啊，能够把阴虚给它调过来。加上地龙土它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尤其化糖毒啊，地龙素能够清理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等，都对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 β 的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它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6: 好，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个活动。那我那活动哪参加呀？
0: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6: 好嘞，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6: 哎，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康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7: 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着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
0: 对。
7: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定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7: 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吗？
7: 啊，用着嘞。我和我老伴儿、
0: 哦、
7: 我们两个都用。
0: 哦，两个人都用啊。
7: 啊，
0: 跟我说说情况吧。
7: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两份的。
0: 明白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7: 可以。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就是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
0: 嗯
7: 啊，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啊，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
0: 嗯，
7: 哎，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哎，躺着睡就正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嗯，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4-5回。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呀，蛆管可吓人了。
0: 你看看啊。
7: 哦，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0: 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但是咱们老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它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它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它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静脉曲张呢 它不疼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咳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如果在东北的路场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咳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钛，尤其是肺钛，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钛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钛很多啊，还有免疫钛，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咳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同仁康寿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3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7: 哎，我用的就非常好嘛，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月嘛，
0: 嗯
7: 啊，现在啊，这个躺着睡觉现在就没事，感觉这个呼吸哈也顺畅了。
0: 好
7: 啊，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7: 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啊，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7: 啊，就像这个血管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这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0: 嗯、好
7: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
0: 嗯、
7: 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
0: 嗯、
7: 啊，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
0: 嗯、
7: 啊、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啊、
0: 嗯、
7: 这个年头也长了。哎呀胸闷，心慌，胸闷气短，时不时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7: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0: 嗯，
7: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犯病，我有时候整宿我也不睡。
0: 嗯、
7: 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1个月，用了24天。
0: 嗯、
7: 啊，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嗯
7: 啊，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现在也红光满面。
0: 嗯
7: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7: 啊、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挺好的。
7: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0: 嗯，
7: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0: 嗯，
7: 哎最近啊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形了。
0: 嗯
7: 啊，次数也少了。
0: 嗯
7: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7: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
0: 嗯、
7: 想坚持用、
0: 嗯、
7: 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嘛。
0: 嗯
7: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0: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还有呢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送了1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 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 B2 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五价溶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刺五价带、维生素 B1、 苟延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7: 好好好，那行，那知道了，那康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活动也到尾声了，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7: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

格勒。

0: 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是连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东夷杀手吕藕奉了盟主之命要杀死帝喾，没想到被常仪拦住不让杀。吕藕不理解，娘娘，当初你嫁到华夏是为了扰乱朝纲，为东夷效力，为何现在变了，反向着帝喾的？常仪说，人是会变的，当初我是东夷的姑娘，现在是华夏的媳妇，嫁到华夏之前我不愿意来，是我哥哥苦苦哀求，说是和华夏已定盟约，如果背叛华夏，即刻发兵打我东夷，为了东夷平安， 牺牲我的幸福。可是到了华夏之后，帝喾对我宠爱有加，为了我他舍弃了其他女人和孩子。我已经把帝喾当作亲人，另外我有儿子，我的儿子帝喾非常喜欢，他将来就是华夏国君。我儿子当公主，我就不允许东夷吞灭华夏。你可以问问我哥哥，他愿不愿意把东夷部落盟长之位让给他的外甥啊？如果他能让，东夷可以吞灭华夏；如果不能让，我是绝不允许东夷灭掉我儿子的国家。吕嬷嬷，你说是兄弟情重还是母子情深？这你告诉我哥哥，就说我说的，帮助我儿子登基，我不会忘了东夷的好处，有我在就不允许他吞灭华夏。娘娘，其实盟主这么做是帮着姬侄登基，只不过盟长心急，想连帝喾一起除掉，这样你的儿子一步就可以成为华夏公主了。哼，收起他的好心，他是我哥哥，我最了解他，他要除掉帝喾和帝子，天下大乱，他好趁机会当上华夏公主。哟，娘娘，你想多了。不是我想多了，我后悔呀，当初不该答应我哥哥这么做，把杀手藏在宫中，结果弟子一个没杀，却把我夫君刺成了重伤，这是害人如害己呀。娘娘别难过了，你还是应该想想怎么能让你儿子继承公主之位。我知道了，你甭管了，走走走。嗨，我知道你厌恶我，不过老奴是为你好，还有一件事儿还得请你帮忙。什么事儿？那些杀手可都在你东离宫，你可把它藏好了，有机会把他们送出博都。啊，你怎么把他们带到我这儿？哟，没办法呀，侍卫们追得太急，一时难以逃脱，我们只能潜入东离宫暂避。现在满城戒严正在缉拿，没法出去。我想谁也不会料到，刺杀陛下的杀手在您的宫中密室。哎呀，那万一被发现？没有万一，只要娘娘想藏就能藏得住。告诉你吧，这些人是亡命徒，如果娘娘不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好了好了，你少吓唬我，原来藏什么地方还让他们藏什么地方，告诉他们这些日子吃喝拉撒都得在里边，不许出去。那太好了，老奴替他们谢谢娘娘了，滚滚。吕敖躬身退出寝宫。书说到这儿，大家早明白了，这次遇刺的事情完全是常仪为了除掉儿子那些竞争对手跟他哥哥常山定的计谋。万没想到刺客不但没有杀死放勋等这些弟子，反倒把帝喾扎伤了，而且伤得很重，昏昏沉沉的。庆都当时是医学最高水平的专家，他都治不了，其他宫中的巫医更是束手无策。这一天帝喾迷迷糊糊再次醒来，告诉庆都常仪，去把臣工们给我传来，我有话说。是。庆都赶紧把先黑八元、西仲西熟、欢都有苗、后羿、盘户这些重要大臣唤进来，众人纷纷跪倒在帝喾的榻前。帝喾让庆都常仪回避，两个人出来了。帝喾看了看各位大臣，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都到齐了吧？ 是，陛下。哎，各位臣工，我受贼人行刺，箭伤不愈，大限已到，你我君臣的缘分也要尽了。陛下，何出此言？陛下正值壮年，偶受小伤，必无大碍。哎，尔等不必宽慰我心呐，我的身体自己知道，也就在一两日之内就和尔等天人永别。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和大家商议一下，我走之后，华夏共主之位应该交给何人？伯奋说：“陛下，你有四位弟子，都德才贤明，共主之位无疑应传于弟子。我想对此，各位臣工没有疑义吧？”大家齐说：“没有疑义。”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不是父传子家天下，共主传承不是世袭制，可以找部落的贤臣能人，有威望的，那么就禅让给那个人。可有一样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共主的儿子比一般人教育好，比一般人都强，他当然愿意传给儿子了。帝库说：“我有四个弟子，尔等以为立谁为共主合适？”众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说话。为什么呢？要是弄不好得罪未来的共主，都有顾虑。帝库说：“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此事不许泄露出去，哪个要违反，格杀勿论。”大家互相看一会儿，最后大祭司贤黑先张口了：“陛下，臣听说民间家中有父从父，父王从兄，家中长子是天经地义的一家之主继承人，所以微臣认为共主之位理应传给弟长子姬直才是。”说着他看看欢兜有苗，那意思你们该说话呀，这是一条阵线的。这些人呼啦都过来了：“陛下，还是您的长子合适。”“对，应该立长子为共主。”伯奋重勘这些老臣一听一皱眉：“陛下，臣不同意这个看法。历来共主之位都是依照传贤制度，正如帝颛顼并没有把共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贤给族侄，也就是当今的共主。传贤可以保证我华夏万世昌盛。”贤黑说：“哎，听这话，你们认为姬直殿下是不贤之人了？”嗯，伯奋

成我华夏国最稳定、最富饶的地区，不仅可以自足，反而连年供给受灾的博都。若放勋继承共主之位，必将受到天下拥护，责备四方，使我华夏国力蒸蒸日上。臣等以为，陛下的共主之位应传给弟子放勋。哼，贤黑一听就急了。放勋殿下虽然后边有一骑陈封等部的支持，难道说鸡池殿下就没有东夷部落联盟的支持吗？啊，大祭司啊，东夷和华夏的关系能和北方部落和华夏关系相比吗？博都近年受灾，东夷哪次相助了？博凡大人，你什么意思？你忘了四妃娘娘和东夷是至亲。哼，正是因为至亲，臣等才担心一旦直殿下做了共主，会不会有人背后操纵，损华夏而谋私利呀？难道说放勋殿下做公主，你就不担心三妃背后的士族不会损华夏而谋私利吗？两下吵得很凶，其中还有一些和泥派。既然放勋和姬直大家都不同意，倒不如都不立，咱们可以立元妃的孩子姬器殿下或姬谢殿下为共主，这样大家是不是就不用争了？哪知话一出口，被两派共同给镇压下去了。不行，这阵儿地哭一着急，咯喽又昏死过去了。大家不吵了，巫医赶紧抢救，半天把地哭抢救过来。地哭说，众位爱卿都别吵了，你们意见我已经知晓，我也是举棋不定。这么办吧，不如就把它交给上天看看天意吧。你说地库多糊涂啊，国家大事不问贤臣问鬼神，那能行吗？当时就这样啊。地库也有他的纠结，平心而论，地库想传给大儿子姬直，喜欢这孩子，从小跟自己长大的，对他母亲也宠爱有加，他能不想把天下给自己和长姨的结晶吗？但是地库也明白，要论贤明，十个姬直加起来不如一个放勋，20个长姨加起来抵不过一个庆都，所以要把国家交给姬直他的大儿子，未来会管理成什么样真不好说，他自己都没主意了，只能听天由命。大祭司贤黑一听高兴了，陛下圣明，臣立刻设坛占卜。他是大祭司，占卜由他来主持。怎么占卜啊？哎呦，讲究太多了。首先帝王应该戒斋三日，地库都这模样，甭说三天，一天都悬，这不省了。再一个，占卜需要龟，因为龟长寿，知道的事情一定多，所以有什么疑问问龟。用龟之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活龟，一种是用龟壳。用活龟占卜的话也有讲究啊，不是哪个坑里抓只龟就行了，得用神龟。哪有神龟呀？菜地，可不是白菜菠菜那个菜地，是菜国那个菜。说这个地方盛产神龟，叫大菜神龟，用这种龟占卜最灵。可是贤黑心里明白，大菜神龟是活的，不好掌握，所以他提出来了，我养那只大菜神龟啊，没影了，可能跑了，只可用龟壳占卜。龟壳占卜怎么办呢？上边写上字儿，用火烧，烧的龟壳破裂，巫师可以根据裂痕得出占卜答案。那说这玩意儿怎么看呢？哎，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得专业巫师来解读。正因为如此，巫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别人看不懂。就这样，在地库的榻前设好祭坛，祭祀天地神灵，请出了占卜龟壳。龟壳上有九宫格，在这个格上，贤黑呀，用刀子刻。

0: 了东西南北四个字儿，代表四个弟子，随后把这龟甲放入圣火中烧灼，哪个弓最先开裂或裂口最深最长，说明上天选中哪个宫的弟子做下界共主。大家一听公平合理，开始吧。再看贤黑，把这龟甲高高举起，闭上眼睛，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跟神灵说话。念完之后吩咐请生火。早有人捧过一个火鼎在旁边伺候着呢，贤黑把龟甲放进火中，然后闭上双眼，嘴里还是嘚不嘚嘚不嘚。突然就听着噗一声，说明龟甲被烧裂开了。为什么叫占卜呢？这个噗就是指的龟甲被烧裂开的声音。大家赶紧睁大了眼睛观看。再看贤黑从祭坛上拿过一个铜勺，轻轻往火鼎中把龟甲舀了出来，睁大了眼睛一看，嘴角露出一丝让人不觉察的微笑。他把龟甲放到一个铜盘子里，捧着盘子来到地库面前跪倒，请陛下过目，龟甲上一道裂痕出现在东离宫方向，正印帝长子姬直。这话一说出口，群臣就乱了，议论纷纷，有高兴的，有摇头的，有皱眉的，有叹息的。地库一看，果然刻在东字那个格上裂了一道痕迹，其他部位完好无损。啊，天意，天意啊，给众臣工看看。是，贤黑端着盘子叫大家看了看，众刊有些怀疑，他想拿起龟壳瞧瞧，刚一伸手被贤黑拦住。众刊大人，此乃占卜神物，怎么能随便动手呢？这众刊没办法退了下来。实际贤黑在龟壳上动了手脚，在东离宫这个格子底下使劲刮，给刮薄了，一烧当然先裂了，这就成了老天的旨意，其实乃是人为的，值得承认。地库现在已经有气无力了，用无神的眼睛看看贤黑，去把娘娘以及我的儿女全都召进来。是，庆都他们都没走啊，一听召唤全进来了。来到地库的病榻前，庆都在左，长衣在右，身后是地库的四个儿子，在后边是两个女儿。陛下，地库说，尔等听好了，谨奉上天旨意，我将共主之位传给长子姬直，从今天起，直就是华夏国公主，尔等要尽心辅佐，不得有所慢待。群臣都跪下了，陛下，臣等谨遵陛下圣命。帝库手指动了动，侄儿，你过来。父亲姬直哭成泪人，他是真伤心呐。他爬到帝库身边，抓住父亲那冰凉的大手。帝库说，侄儿，从今往后你就是华夏国共主，把江山交给你，你一定要励精图治，造福百姓，切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贪图玩乐。
1: 我知道了。
0: 他光着都哭了。他拉着儿子看看长姨四非，长姨泪如雨下。虽说听到自己儿子做了共主心里高兴，但是看到帝库这个模样，想起帝库受伤是因自己而起，内心无限的负罪感，能不伤心吗？哭着爬到帝库身边，陛下，你作为母亲，以后要多多规劝侄儿走正路，相助其成为一代明君，且不能再放任自流，让天下不足耻笑。
1: 陛下，
0: 臣妾记住了。还有，以后你就要成为国母，心胸要放宽一些，不能像过去那么任性，要敬重群臣，和睦内宫。
1: 是，
0: 去吧。那意思你们退下。母子俩哭着退到一旁。帝库看了看庆都，三妃，你过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1: 是，
0: 庆都现在已经泣不成声，对这个结果，庆都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他决定带着孩子留在一岐部，不回博都时开始，就已经为孩子放弃了地位。只要放勋能够平平安安，自己就心满意足了。他也知道，在帝库眼里，长仪和姬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结果，庆都并不奇怪。庆都跪着爬到帝库身旁，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帝库深情地看看庆都，庆都啊，你也老了，虽然才30岁，但有白发了。陛下，岁月流失本是自然，你不见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吗？
1: 是，
0: 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这些年为了这些孩子苦了你了。我走之后，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我的四子放勋。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了，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钉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儿去吧？经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

0: 还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那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那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菜啊，
3: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0: 对吗？
1: 我大个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3: 是啊，
5: 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5: 啊，
0: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0: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0: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5: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啊，猫一个头啊，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沙沙洗沙沙。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太。

0: 来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你们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2: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们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的、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0: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
0: 革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埋汰爹，那俩哭俩是出气儿的。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咱们中国人说话呀，有一个习惯。
6: 什么习惯呢？
5: 爱用数目字。
6: 什么数目字？
5: 这类1、2、3、4、5、6、7、8、9、10。
6: 哦，那都什么地方用啊？
5: 张嘴数目字就出来。
6: 您给举个例子呀。
5: 你看我跟你一见面，
6: 怎么了？
5: 哎呦，小郑。
6: 哦，
5: 青岛这地方你好几年没来了。
6: 有几年了？
5: 怪想你的。
6: 是吗？
5: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想吗？
5: 今年见你面三生有幸。
6: 是啊。
5: 哎呀，这几年你够忙的。
6: 哎，你怎么知道？
5: 一猜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
6: 是吗？
5: 你看你忙得跟250似的了。
6: 哎，
5: 你看
6: 你这叫什么话呢？
5: 数目字全出来了吧？
6: 反正这一说话数目字是不少。
5: 就是嘛。
6: 嗯，
5: 不要讲说话
6: 啊，
5: 我们用那个成语里头数目字也多。
6: 成语当中也有，
5: 从一到十都占全了。
6: 那我问问您，
5: 您问吧。
6: 在一的成语有什么？
5: 我们和大家一见如故。
6: 哦，
5: 亲如一家。
6: 对，
5: 我们要一心一意。
6: 当然了，
5: 不能一意孤行。
6: 不会，
5: 免得你一命呜呼。
6: 哎，我要死是怎么着？
5: 带一的，
6: 带一的还真不少，
5: 是不是？
6: 带二的，
5: 二也有啊。
6: 什么？
5: 二龙戏珠。
6: 嗯，
5: 二气均分。
6: 哦，
5: 二虎把门。
6: 是，
5: 一举二得。二全其美。
6: 啊不。

0: 啊，那叫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1: 二就是两，两就是二嘛。
0: 那也对，
1: 对吧？
0: 那再三呢？
1: 三足鼎立。
0: 嗯，
1: 三羊开泰。
0: 是，
1: 三顾茅庐。
0: 再四呢？
1: 四马分肥。
0: 哦，
1: 四季平安。
0: 嗯，
1: 四五二十。
0: 哎，
1: 四四一十六。
0: 嗯，这是成语吗？
1: 这是乘法。
0: 五。
1: 五体投地。
0: 六。
1: 六神无主。
0: 七。
1: 七窍生烟。
0: 八。
1: 八仙过海。
0: 九。
1: 九死一生。
0: 十。
1: 拾金不昧。
0: 嚯、
1: 哦、啊，
0: 这成语当中数目字是不少。
1: 不仅是成语
0: 啊，
1: 我们常用那个歇后语里头也有数目字，
0: 俏皮话当中也有。
1: 有的是啊。
0: 再问问您
1: 啊，
0: 带一的有什么？
1: 擀面杖吹火，
0: 一窍不通。
1: 小葱拌豆腐，
0: 一清二白。
1: 三个臭皮匠，
0: 顶个诸葛亮。
1: 四眼的蛤蟆，
0: 这怎么讲？
1: 没见过你这路种。
0: 哎，这叫什么话？
1: 俏皮话吗？
0: 啊，五，
1: 一个盘子摔九瓣，四分五裂。
0: 六，
1: 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
0: 七，
1: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0: 八，
1: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0: 他一块儿说的。九，
1: 九曲桥上散步，七扭八拐。
0: 十，
1: 扭着碰脸盘，十打十。
0: 呵，
1: 啊，
0: 这里边数目字也不少，
1: 全是有数目字的。
0: 那么这歌曲当中有数目字吗？
1: 歌曲里头
0: 啊，
1: 都是数目字。
0: 怎么呢？
1: 哆来咪发嗦拉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啊，我没问你那个
1: 啊，
0: 我说歌词当中有数目字吗？
1: 从一到十，我全能给你唱出来。
0: 全能唱。
1: 哎哎，
0: 那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带一的你唱什么？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嗯，还真有，
1: 对不对？
0: 二的，
1: 二呀嘛二浪上，高呀嘛高万丈。
0: 三，
1: 三头黄牛，一呀嘛一匹马。
0: 四，
1: 三头黄牛，一呀嘛一匹马。
0: 四，
1: 三头黄牛一匹马。
0: 哎，他这凑四呢，
1: 对不对？
0: 五，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六，
1: 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这是六吗？
1: 音同字不同，那也得算。
0: 我沾边就算。七，
1: 忘了七，我和你。
0: 八，
1: 八月。
0: 九，
1: 九九。
0: 十，
1: 十五的月亮。
0: 怎么样？行啊，看来你对这数目字还挺有研究。
1: 哎，这么些数目字里头，
0: 啊，
1: 你知道哪个字用的最多吗？
0: 这不清楚。
1: 四字用的最多。
0: 怎么这四用的最多
1: 呢？您在生活里去观察去。四字内容最丰富。
0: 哦，
1: 四字表现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四字谱写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0: 是吗？
1: 哎，
0: 四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1: 当然是啊。
0: 那您给具体说说。
1: 首先说
0: 啊，
1: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0: 不错，
1: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
0: 嗯，
1: 中国有世界上四大文化名人。
0: 是，
1: 万里长城那是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0: 对，
1: 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
0: 嗯，
1: 以后有著名的五四运动，
0: 哦，
1: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人争做四有公民儿子，
0: 好，
1: 对不对？
0: 嗯，啊，这四的内容确实丰富，
1: 就是嘛。
0: 那么这生活当中有四吗？
1: 生活四就更多了。
0: 您再给说说。
1: 一年分四季，
0: 哎，春夏秋冬。
1: 生活有四大要素：
0: 衣食住行。
1: 人的表情有四种：
0: 喜怒哀乐。
1: 说话有四个音儿：
0: 阴阳赏却。
1: 我们相声有四门：
0: 说学逗唱。
1: 赵岩有四个毛病：
0: 坑蒙拐骗。
1: 我
0: 谁呀？
1: 啊，
0: 我让他给绕里头了，
1: 这全有四吗？
0: 那么这生活当中还有四吗？
1: 有的是四啊。
0: 再给说说。
1: 我们老百姓讲一年24个节气。
0: 对
1: 啊，一年是四个季度，一个月四个星期，
0: 啊，
1: 一天24小时，
0: 哦，
1: 一小时四刻钟，一刻钟四分钟，加11分钟。
0: 他这老带算数的，
1: 全得有四。
0: 那么这体育当中有四吗？
1: 哎，特别体育里头带四的最多。
0: 打篮球，
1: 打篮球啊，
0: 啊，
1: 40分钟一整场。
0: 踢足球，
1: 45分钟半场。
0: 网球
1: 分四节。
0: 垒球
1: 跑四个垒。
0: 弹球，
1: 啊，
0: 弹球有四吗？
1: 也有四啊。
0: 有什么四？
1: 四个手指头攥着，一个手指头往出弹，走。
0: 嘿，哦，他这么找的四啊。
1: 对对。
0: 哦，行啊，看来你对这四也挺有研究。
1: 反正这么说吧，

0: 您说，
1: 你向我提点问题，
0: 可以，
1: 20分钟之内啊，我回答你句句不离开字。
0: 您这话太大，
1: 一点不大。
0: 你要这么说，我可就得问问你。
1: 你可以问呢，
0: 我可不定问什么。
1: 你问什么，我答你什么。
0: 说话算话，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呀呵，他又弄一次。哎，你回答的也得像话，
1: 绝不能四不像的呀。哦，谁跟你似的四六不懂啊？
0: 谁呀？
1: 对吧？
0: 哦，你每句全有四。
1: 对，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哎，您贵姓？
1: 你这是人话吗？
0: 啊，怎么了？
1: 马季同志，您贵姓啊？
0: 啊，再来再来。您贵姓？
1: 我姓马。
0: 这没四。
1: 有四啊。
0: 怎么？
1: 三横一竖一拐弯，四个小点在下边。
0: 哦，这么找着了。那您叫什么呢？
1: 马季。
0: 这没四。
1: 一年四季那个季
0: 也找着了。哎，马季同志啊，您今年多大岁数？
1: 1934年生人。
0: 34，
1: 你算去吧，没错。
0: 34年生人，哎，几月几号？
1: 6月17。
0: 这没四。
1: 那天星期四。
0: 记性倒不错。你是属什么的？
1: 我属狗的。
0: 这没四。
1: 我那是四条腿狗。
0: 废话啊，狗有三条腿的吗？
1: 这全带四啊。啊，问点别的，不要老在岁数上做文章。
0: 我别的也能把你憋住。
1: 哎，
0: 马
1: 季
0: 同志，
1: 问吧。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四川人。
0: 哎，四。啊，我怎么听说你是北京人呢？
1: 别听那个，那谣言四起。啊，
0: 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1: 四川省四平市的。
0: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0: 四平跑四川去了
1: 啊？想画在那边没画过去，
0: 挨得上
1: 的。那他有四就行了吗？
0: 沾边就算。
1: 哎，
0: 那你在北京住哪儿？
1: 西四。哦，有一个四合院，那是我们家。
0: 哦，全四在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家几口人？
1: 四口人。
0: 头一口是
1: 我父亲。
0: 没四。
1: 马老四。
0: 马。二一口
1: 我母亲。
0: 没四。
1: 娘家行四。
0: 三一口
1: 我爱人。
0: 没四。
1: 长1.74米。哇，
0: 全给找着了。再来再来，
1: 您问吧，
0: 马季同志啊，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1: 也就是琴棋书画四大雅兴。
0: 您最喜欢什么？
1: 看书。
0: 看什么书？
1: 四库全书。24史、五经四书，四本古典文学著作，最喜欢看四角号码字典。
0: 哎，连字典都瞧啊？
1: 是带四我全瞧。
0: 那您画什么画？
1: 也就是梅兰竹菊四君子。
0: 画这个？
1: 我不会。
0: 你画什么？
1: 专门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
0: 这没四，
1: 这不四害吗？
0: 四害也算呐。那你下什么棋？
1: 下象棋。
0: 象棋俩人下？
1: 俩人四只眼睛盯着。
0: 四只眼呢？
1: 没有睁一个闭一个下的，有这么一下的？
0: 多新鲜的。再来再来，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啊，你弹什么琴？
1: 弹四弦琴。
0: 哪有四弦琴呢？
1: 就他们老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吉他。
0: 啊，那吉他是六根弦，
1: 我这折两根。
0: 你瞧，怎么这么巧啊。哦，合着您就这爱好。
1: 哎，平时也喜欢出门旅游旅游。
0: 哎，这没四。
1: 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0: 哦，他把这句搁这儿了。您都去过哪儿？
1: 我去的地方多了，
0: 说说。
1: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名山。
0: 这我知道啊，山东泰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
1: 行，地理知识很丰富。
0: 去过吗？
1: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名水。
0: 四大名水？
1: 对，
0: 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1: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个风景区，
0: 苏州、杭州、昆明、桂林。
1: 我到过祖国四大盆地，
0: 四川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
1: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湖，
0: 铜湖、铁湖、铝湖、西里湖。
1: 你卖湖来了？
0: 那是什么湖？那个
1: 湖泊的湖啊。
0: 啊，那我也知道啊，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太湖。
1: 我看过祖国四座名塔，
0: 大雁塔、六合塔、苏州双塔、大理三塔。
1: 我登过祖国四座名楼，
0: 黄鹤楼、岳阳楼、大观楼、镇海楼。
1: 我钻过祖国四个火炉子。
0: 他这个你没烧死啊？你
1: 什么意思？
0: 钻火炉子里干嘛呀？
1: 我们国家有四个热都，号称是火炉子呀。
0: 什么地方？
1: 一个是山东的济南，重庆、湖北的武汉，江苏的南京，四个热都嘛。
0: 去了不少地方，
1: 云游四海啊。
0: 别着急，再来再来。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哎，您要不出门，在家干点什么？
1: 在家也就是吃喝玩乐四项。
0: 占全了。你都吃点什么？
1: 爱吃四喜丸子。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够胖的了。
1: 我不管那个。
0: 怎么
1: 是带四我就吃
0: 我。哎，你还吃什么？
1: 什么清蒸鸭四宝、素炒四季豆。还有红烧四环素什么的
0: 啊。四 四环素干嘛呀？
1: 老发炎没办法，
0: 纯粹是撑的呢。喝点什么？
1: 专门爱喝四特酒，
0: 就喝四特，
1: 别的酒不喝。
0: 是吗？
1: 你不信，你把茅台酒给我拿来。
0: 你都不喝，
1: 我也对付半斤四两的。
0: 还喝呀？那个玩什么？
1: 玩扑克牌，
0: 这没四，
1: 54张一副。哦，四家打40分下台，每次玩完了，你脸上不得画4-5个小王八？
0: 谁呀？我的，怎么乐呢？
1: 在家里听听4个喇叭收录机，看看14寸彩电，拉个4胡，唱个4季歌，没事一人在屋里跳个快四步。
0: 哎呦，行，你也不怕闪着腰？
1: 行呀，
0: 这么半天还真没憋住他。
1: 你憋不住，
0: 再来。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
1: 哎，
0: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我是初中4年级毕业。
0: 初中念3年，
1: 我蹲了一班。
0: 哎，学习还不怎么样。这回问点绝的，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
1: 哎，
0: 你有几个脑袋？说四，
1: 4个脑袋。
0: 怎么？
1: 我们家一人一个，
0: 有这么算的吗？
1: 啊，
0: 你有几条腿？
1: 4条腿。
0: 哪有4条？
1: 加你这2条，
0: 凑腿来了。你有多重的分量？
1: 400多斤。
0: 哪有这么重？
1: 我们全家人凑一块了。
0: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0: 再来，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
1: 啊，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青岛。
0: 青岛有四吗？
1: 啊，青岛也有四啊。
0: 青岛有什么四？
1: 青岛有四方区。
0: 哦，
1: 四方路
0: 啊。
1: 青岛西瓜挺便宜，1毛4一斤。

0: 贺之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有人说啊，说这个男人变穷，女人变丑，这都是见证真爱的时刻啊。我们身边真爱还是有的，比如说我，过几天我老婆就30岁了，快过生日了。那天她问我，老公，过几天我就30岁了，你给我买点什么呀？我送你一别墅怎么样？你这激动派，真的，老公，你别骗我。哎，亲爱的，我能骗你吗？但是你放心啊，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18岁。这就是真爱啊，或者叫真没钱啊。没钱呢，那就只能忽悠他两句。其实忽悠美了，忽悠高兴了，我这目的也算达到了。生活里啊，有的忽悠能解决问题，有的忽悠呢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忽忽悠悠的话题，忽悠。说到这忽悠啊，忽悠也分很多种，大忽悠、小忽悠，什么善意的、恶意的。忽悠可不是简单的蒙骗，忽悠往往是给你设置一个情景啊，如果你看不穿，不知不觉的你就上套了。相信大家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女孩穿的挺干净的，一般都是校服什么的，蹲在这马路边，身前放一纸牌，或者直接写地上，写着求10元钱路费回家。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骗局，但是那天让我看见了，特有意思。一女孩写好了求10元钱路费回家，往那儿一蹲，结果又来了一个男孩，蹲那女孩对面了，也如法炮制，在地上写着求10元钱回家。女孩一看，哟，这不抢我生意吗？没门，赶紧把地写那字擦了，改成求5元钱路费回家。女孩心想，我降价还不把你挤兑走。再看那男孩急了，站起来冲着女孩喊着，嘿，做骗子你得有道德，忒虚伪了，那10块钱回家最起码它合理啊，5块钱回家，5块钱你回得了家吗？再看女孩看了男孩一眼，你管呢，你管呢，妹子我用滴滴打车，你管呢。他说这忽悠吧，他其实也得有点天赋。你像我们那实习生小超，东北人啊，没事跟我说，邱老师，你说我这人吧就忽悠不了别人。你看今年愚人节是吧，我说忽悠忽悠我那周围的朋友，我提前啊，我练了1个多月学外国的口音，你听像不像？我学你听听，你听外国口音啊。那好，我是美国移民中心的 Jack。 邱老师你说像不像？我说还真行，真是这么个味儿。是呢，可是一上午了，我打了好几10个电话，一个上当的都没有。你说他们怎么都不信我呢？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破绽？我跟我这口音我练了1个多月了，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说那你怎么忽悠的他们？我就这么说的吗？我说你好，我是美国移民中心的 Jack， 想移居到外国吗？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只要花20万美金就可以移民到我们那嘎的。这小超啊，属于不会忽悠人的啊，男女之间互相忽悠那才叫爱情了。不过我就不同意这观点啊，我认为这忽悠啊，他就是不诚实。拿我来说，从来不骗我老婆，从不忽悠她，表里如一。真的，我说一事儿，你们在座的结了婚的不见得敢干。我你老婆在家的时候啊，我手机我老婆随便玩，你们敢吗？短信微信随便看。真的，那天我老婆拿我那手机正玩切水果了，有人给我发微信了，我老婆一看，杜沁怡发的，写的是英俊我怀孕了。我还没张嘴解释了，我老婆就是一顿暴脆，乒乓五次把我打的牙都快掉了。刚要开骂，杜沁怡那微信又来了，明天啊我跟我老公去医院检查，就不去台里录像了。朋友们，一句话分2次说，害死人呢。到今天呢，我也得试试看啊，看我能不能把我这搭档杜沁怡给忽悠了。哎，沁怡，
3: 哎，
2: 这个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我了吧？
3: 你要忽悠我呀？
2: 不是，我忽悠你干嘛呀？最近学了一个绝活。
3: 什么绝活？
2: 催眠。我想让你忘什么你就忘什么，我让你忘了你是杜沁怡，你就不知道你叫杜沁怡了。
3: 真假的？
2: 当然了，
3: 你别忽悠我。
2: 来啊，看着我的手。
3: 看你，看你
2: 几个手指头？
3: 9、10、10
2: 啊，是吧？
3: 嗯，
2: 10个啊。
3: 嗯，
2: 1、2、3，2、3， 123223。好，现在我问你啊，杜庆怡，
3: 嗯，
2: 你还记得你是个250吗？
3: 你才250呢。
2: 你看他果然忘了。
3: 哎，你就是一大忽悠你。
0: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请看，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

0: 少一些，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
0: 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

0: 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

0: 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

0: 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5: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5: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 支持你。
10: 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3: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3: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3: 嗯，
5: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嗯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3: 哎，好孩子。
4: 妈。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楚阿姨，新年快乐。
15: 楚阿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16: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